0: 书接上文，神力王达摩苏奉旨要参加三堂会审，审问黄天霸杀人一案。当然了，这杀人是带引号的，究竟谁杀的还不得而知。神力王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按照皇上的意思往下通知。头一个，今天晚上三堂会审，顺天府师的人可以带差人听堂，可以旁听，明珠可以带着证人出席，实质上等于五堂会审，兴师动众。看来康熙皇帝极其重视此案。这赵秉坤呐，刑部正堂就有点脑袋发胀，连饭都没吃下去，那吃苦瓜一样撅着个嘴皱着个眉，倒背着双手在屋里直溜。他知道此案极其棘手，他的夫人王氏就问老爷，你为官这么多年了，从来没见你这么发愁过，你这是何苦，连饭都不吃了？哎呀，夫人呐，我倒了霉了，大概呀，我的官运到此也就结束了。哟，老爷怎么说这不吉利的话，怎么那么难？哎呀，你哪里知道，原告也好，被告也好，都非等闲之辈。这原告是中堂大人大学士明珠，明珠你太了解了，大权在握，举足轻重啊，独揽朝权，说一不二，在皇上的眼里他红得发紫啊，那盯着半老皇上啊，他又是我的上眼皮，他是原告，我要不偏袒着他，把这位老爷给得罪了，我这官帽子还戴得住吗？另外被告，被告也不是省油灯啊，黄天霸没什么了不得的，但别忘了他的上眼皮是师部权，师部权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他爹是靖海侯施琅，收服台湾立下赫赫战功啊，皇上另眼看待，可施琅也没什么可说的，他的后台是谁？神力王达摩苏和玉亲太王啊，皇上的亲叔叔，你想想，我夹在中间，左也不是，右也不是。今天晚上三堂会审，多少个婆婆在旁边监视着我，是难上加难呐、啊。我也施展不开呀、啊，我焉有不愁之理呀、啊？夫人就问，那么老爷你心里没数吗？你不审问过一次吗？究竟这黄天霸是不是凶手啊？
1: 难说呀，平心而论，我发现黄天霸不像是凶手，此人理直气壮，义正辞严呐、啊。再者一说，人品素长，黄天霸不是那种人呐、啊，他疯了，他傻了，他即使色胆包天也不敢干这种事儿啊。遗憾的是黄天霸提供不出来证据，没有证人，尽管他说的条条是道，你听起来非常尽情尽理，打官司就是靠证据啊，可是人家原告有证据啊，人证物证俱全呐、啊。人证人死了，那个叫云秀的姑娘死的是够惨的，我亲眼目睹，一刀致命，贯穿心脏，满地都是鲜血，而且衣服都被抓碎了，酥胸半露，哎呀，惨不忍睹啊。同时明珠府里的教师头叫罗登云，率领手下当场把黄天霸给堵上了，
0: 黄天霸手上身上都是血，
1: 怎么解释？
0: 哎，所以人家原告要在这理，
1: 这个事儿我真是左右为难呢。
0: 老爷，那您为难什么呢？要据您这么一说，那原告是有理啊，人证物证俱在，你就定案不就得了吗？
1: 糊涂！方才我说什么你没听清楚？
0: 那是三言两语就能定得了案的吗？此事惊动了皇上，旨意下三堂会审，可见皇上极其重视此案。我草草的给黄天霸定了案，万一将来出现了纰漏，我可就被动了。皇上找我算账，我也是浑身是嘴，说不清楚了，难呐！你别干扰我了，该睡觉睡觉，该休息休息，我要理理我的思绪。两口子正在这谈着呢，报事的人进来了。回大人，宫里的王公公请见。
1: 哦，
0: 王公公来了，请。夫人赶紧回避。这夫人赶紧站起身来，躲到屏风后边去了，还不甘心，还想偷听。那位说：“王公是谁呀？了不起，他是惠贵妃宫里的太监头，到皇宫里头多达几千名太监，分别在各宫各院，每一处都有个头。他是惠贵妃宫里的大红人，他来就代表了惠贵妃。谁不知道？”惠贵妃是中堂大人明珠的亲妹子，惠贵妃生的儿子是大阿哥，将来保不齐还要继承皇位啊！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谁能摸得清？这个王公公从来没来过，今天突然而至，赵炳坤难免有些紧张啊。官带整齐到外边迎接，就见王公公满面陪笑走进来了。哎呀哈，赵大人您好。哎呦，欢迎欢迎，公公大人您怎么来了？里边请里边请。哈哈哈，正要讨扰，让进厅堂分宾主落座。赵炳坤是一副奴才相，满脸陪笑。公公，您来了大概是有事儿吧？长话短说，北京城发生这件大事儿，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我是说，中堂府里发生的命案，此事惊动了皇宫大内，连我们惠贵妃娘娘都知道此事了，她能不挂念娘家的人吗？能不惦念娘家的事吗？他也听说了，今天晚上要三堂会审，一审定案。我说赵大人，这不用我说了啊。惠贵妃担心的是什么？你心里自然清楚，那就是快点把凶手绳之以法，明正贬刑，给死者伸冤昭雪。给中堂大人出气，不就完了吗？大人，今晚上全看你的了啊！惠贵妃特别关照，让我给您送点东西来，呈上来。
2: 哟呵，还带来礼品了。
0: 把盒打开一看，一颗硕大的东珠，宝贝啊，光彩夺目，往这一放。两盒补药，都是皇上吃的补品，娘娘吃的补品，给他送了两盒。另外马蹄金50对，能有100两黄金呢、啊、往桌上一摆。赵大人，这是惠贵妃娘娘的意思，请你收下吧。
1: 哎呀，我真是罪该万死啊，我不敢收，我可不敢收，无辜受禄，寝食不安呐、啊！请公公

转告惠妃娘娘，就说我赵秉坤一定秉公而断，绝不徇私，该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这礼品我是绝对不敢收受，请您带回去吧。王公公把脸往下一沉，我说赵大人，敬酒不吃吃罚酒，你敢驳贵妃娘娘的面子？我挺大人给你送来了，还叫我拿回去，叫我如何交代？公公千万不要动怒。好吧，既然如此，我就愧领了，我谢谢贵妃娘娘，谢谢王公公。哎，这就对了。我说咱们私下里讲话了，你把金堂木一拍，你就这么定了，谁敢驳斥你？他就驳斥也没有关系，你是主审官，你是刑部正堂啊，你掌管着刑部，皇上对你信任，你定的案子很难推翻，这有什么为难的呀？我大人，我这么一说你心里头有数了，我不必多说了，你这家里头啊忙活得很，我也不讨扰了，恐怕碰上旁人诸多不便，告辞了。王公公说完放下礼物走了。赵秉坤看着桌上的礼物，不住的摇脑袋，一点高兴的劲儿也没有。他的夫人从屏风后转过来了，看了看那东珠，真是爱不释手，再看看那马皮筋，再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哟，老爷还是当官好啊，还没等着升堂问案送礼的就来了，这些礼物价值连城，而且是贵妃娘娘所赐，往你脸上贴金了，老爷我给你收管着，别动。见识短头发长的货，这东西好收收吗？收了这宗礼就掉进无敌的深坑啊，你呀，替我保管着，原封别动，将来如数的给人家退回去，我还得搭多少银子？我敢收贵妃娘娘的礼吗？你看那王公公是好惹的吗？尖酸苛刻呀，我有一点不慎是连本丧汤啊。下去吧下去吧，好好保管，原封别动啊。哎呀，真可惜，这么好的东西收受不了。报报大人，孟子昌孟先生求见。又来事了，夫人回避回避回避回避。一会儿孟子昌进了屋了，两个人分宾主落座。这个孟子昌惹不起呀，明珠眼前的大红人，虽然是个幕府，谁都知道他是智囊，专门给明珠出谋划策，按现在的词儿来说，他就是明珠的秘书，也堪称秘书长。你要想打溜须，你得先打溜须的秘书，疏通好了才能接近你要见的人，所以赵秉坤对他不敢小看呐，就像特殊特殊的上宾一样，在他面前净说拜年的话。孟子昌一笑，大人您得好好歇一歇，今天晚上还有重大的事情啊。是啊是啊，今天晚上三堂会审，大人您心里有数吗？究竟怎么审？我心里没底，我想问一问。孟先生，这事不明摆着吗？我赵秉坤一定秉公而断，是就是，非就是非。当然了，你自然要秉公而断，但是这个轻与重，你心里不能没数啊。原告是谁，你清清楚楚。今天晚上，我还要做原告。我希望赵大人，你心里头有个定盘星，多少有点侧重。中堂大人。

0: 着急呀、啊，快把这案子定下来，凶手定好了，三下五除二，完了。结束之后，大人的气也顺过来了，死者也得到昭雪了。我说大人，你可要升官了啊！中堂大人能亏了你吗？相反的，如果大人一招不慎，惹得中堂不高兴了，这就很难说了。是是是，禀哭明白，禀哭明白。好了，我不多待啊。别影响大人休息，这有两桶茶叶，乃中堂所赠，你慢慢的受用吧。告辞了。孟子昌走了。赵秉坤看着这两桶茶叶连动都没动，两眼发直啊，直冒冷汗，心说话要我的命喽，这是明珠向我施加压力啊。啊！哎呀，他跟那王公公如出一辙呀，如何是好？如何是好？正这时候，他夫人从屏风后头又出来了。哼，小家子气！那么大的中堂，就送两桶茶叶呀？什么好茶叶？可值当上咱们府上送？说话间，他把包打开。把茶叶盖拧开，往里头一看是茶叶，但觉得分量特别沉，往外一倒，茶叶是薄薄的一层，往下看全都是金条和蒜头金，就这两桶那可也值了钱了
1: 呀。带夹馅的，带变戏法的呀，这金子可真值钱。夫人呐、啊，
0: 你别贪财好不好？这不是财，这是毒药啊！八步断肠散呐、啊。还是那句话，元丰别动，暂时保管，到时候还得给人家退回去。什么钱你都花呀？你不怕烫手？你不想想后果？老爷，你是不是有点草木皆兵啊？我看你是不是有病了？
1: 你有病！少说废话，退了下去，回屋歇着，别在屏风后头给我添堵。报，神力王求见。
0: 呀，我的娘，来了来了，
1: 要命的祖宗来了，快点回避，把屋收拾收拾，把屋收拾收拾。
0: 神力王是皇上的御弟呀、啊，从来不登他的门，这一来赏他的脸了。赵炳坤呢，一溜小跑到府门外头跪地迎接。神力王看了他一眼，起来吧，大摇大摆走进厅堂，毫不客气居中而坐。赵炳坤垂手四立站在一旁。神力王看看他，我说赵大人，热是怎么的？
1: 不热不热，
0: 你怎么满脸是汗呢？哎，你前后心都湿透了，你没觉得
1: 是吗？
0: 是有点热，是有点热。来来来，坐下讲话，站着说话不得劲儿。
1: 多谢王爷。
0: 我赵大人，今天晚上三堂会审的事儿，你做好准备了吗？
1: 啊，都做好准备了，都做好了。
0: 我这个人说话就是直，你准备今天晚上怎么个审法？
1: 回王爷，秉坤一碗水平端，以公治公，绝不徇私，我就是这样审问。
0: 哎，拉倒吧，你们当官的都会说这套话，其实都有高高心。刚才我在路上的时候，我发现好像你这儿来人了。
1: 你是说是不是来人看你来了，又给你送什么礼了？
0: 王爷真开玩笑，我哪敢收受旁人的礼物。我赵炳坤呐、啊，你收礼我也不反对，刚才你讲话你把良心放得正中， 以公治公，一碗水平端，别寻私情，你懂吗？王爷说的是，
1: 如果你有高高心，我告诉你，赵炳坤，旁人能饶得了你，我饶不了你，这不明摆着吗？黄天霸遭人陷害，我就这么说，人品素长，他是那种人吗？有人呢设下陷阱就想害他，你能拨乱反正，把冤案昭雪，你是明标青史，我在皇上面前替你美言几句， 你何止是刑部正堂啊，你不行入阁拜相啊，你不许位列三台啊，你那官就大着赫了，你懂不懂的？

0: 怎么汗珠子都滚落下来，这么紧张？
1: 是我心里头有点压力。
0: 这也难怪，人之常情啊。把该说的话我也说的不得灵了啊，你坐在心里头有数，晚上见，晚上见，起驾。神力王来得快，当走就匆忙走了。赵炳坤那心里堵了个大疙瘩呀，要了命了，要了命喽！干脆这一堂过完了，我借故我有病请长假，回原籍去养老去了。这漩涡呀，可不能趟着浑水，不定哪会儿把我抽下去，把我淹死。哎呀，这时间就是这样，你盼着他快点，他特别慢；你怕他快，他呲楞就到。晚上了，手下的人再三请示，大人什么时候升堂？你们都准备好了吗？都准备好了。掌灯之后稍事片刻就准备升堂。
1: 是。
0: 哎呀，到了晚上可忙活上了。再看刑部衙门灯火通明啊，为了以防万一，调动了240名小队的城防局的人，荷枪实弹啊，在这块戒备森严，五步一岗，十步一哨，一门大开。头一波来的梁九公、梁太监，咱说了，48处都总管官带内府都堂啊，皇上手下的大总管。老人这一出现，赵的人赶紧迎接，刚把他接进来，神力王到了。神力王刚到，明珠也来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扫北王罗通提枪上马，点兵3000赶奔界牌关。薛丁山率领合营众将在后边观敌料阵。单说罗通马到界牌关前，把银枪一招代替军令，众儿郎扎住阵脚。扫北王眼望城头是高声断喝：要带还不叫你家守将屠城送死，二路元帅报表。罗通正在这讨敌骂阵，时间不大，就听见界牌关这城里啪

上去吊桥，撞出一伙人马，说一伙也有几千人，兵分左右，秀旗高挑，在旗下闯出一员大将。扫北王罗通不看便罢，一看吓了一跳，说这个人干什么那么吓人呢？不，这位太特殊了。就见界牌关的主将跳下马来，身高能有一丈一尺还挂零，个可够高的吧，但是光有高没有粗劲儿，细不愣登的跟根杆子在那戳着一样，就是一具骷髅啊。就见此人头上戴着月白缎的发巾，半匹麻布包头，身穿月白缎的箭袖，腰里杀着白带子，脚上蹬着白靴子，浑身上下是一刷白呀。往脸上看，那个色儿跟白纸色是一般不二，连点血色儿都没有。一对小绿豆眼儿，豆鸡子眉，高颧骨，缩腮帮，通红通红的嘴唇，而且在下嘴唇下头还长了一块红癣。你这癣长得这个别扭，你注意是癣，不注意好像在外头当啷着舌头。这是白天看着他，这样黑天走到胡同里一看，活脱是个吊死鬼。再看此人手中也端着一条丈八长枪，这长枪光有尖儿没有枪缨子，所以这种枪又叫苗子枪。罗通打了这么多年的仗还没见过这种人，因此大吃了一惊。看罢多时，扫北王用枪一指，呆，对面来将报名在战。咱们单说这像吊死鬼的这位，戈登把丝缰带住，苗子枪在手中一托，上一眼下一眼看看罗通，问我呀，我福宝郎主在界牌关担任总兵官，姓王，我叫王伯超，你王大将军。我说你是谁呀？扫北王罗通便是。哦，你是罗通啊？哎呦，真叫我失望。罗通，你回去，我枪下不死无名之辈，你把薛丁山叫过来，我要看看怎么样个龙虎状元、十宝大将、二路元帅，我看看他有什么能耐，凭什么要赶奔锁阳关救驾。姓罗的，我不怕你不高兴，你这两下子白搭，给我滚。罗通啊，什么时候遇上过这个事儿？老罗家的人向来是性骄气傲，目空一切，那罗成就都代表了。这罗通跟他的祖上也没什么两样，当着这么多的军队让王伯超这么一损，受得了吗？扫北王面红耳赤，不由得勃然大怒啊！呸，丑鬼，你有什么能力？你要是有名的上将，我家元帅甭叫就能过来，就凭你个无能的小辈竟敢口出狂言，休走招枪，唰，奔着王伯超就是一枪。王伯超用苗子枪往外一架，啪啪啪啪啪，二马盘桓就站在一处。薛丁山在后边观敌呢，薛丁山一看呢，这叫王伯超的可有两下子，大枪的门路甚精，心里想怪不得我爹爹。

被困锁阳呢？我只说这北国西凉没什么高人，今天一看我的想法错了，就是我到了锁阳关把我爹他们救出来，往后的战场还不一定遇上什么特殊的高人呢。你看这个姓王的无名的小辈居然有这种本领，所以薛丁山就住了意了。再说扫北王罗通跟王伯超大战30个回合未分输赢，罗通这心里挺难过呀，想起自己来打出事的那天开始可以说没怎么打过败仗，现在不算老啊，怎么竟碰上硬对手呢？没有一次顺利的时候，这回我要赢不了他，在人前我更没办法抬头了。扫北王想到这心里的着急，因此大枪就夹了紧，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把王伯超疼的哎呦一声，在马上摘两摘晃两晃，鲜血就流下来。他穿的是白衣服，这鲜血这一流非常显眼呢。扫北王心里高兴，恨自己这一枪有点扎高了，再往下一点就结果他的性命了。就见王伯超是拨马便走，罗通心里高兴，你跑啊，门都没有 啊！双脚点蹬，飞马就追。就见王伯超直溜，钻到门旗底下去。罗通心说话：“你钻到那底下跑得了吗？”上天我赶到凌霄殿，下地我赶到鬼门关呐，而往哪里走？扫北王罗通大战王伯超，没想到王伯超受伤而逃，要一般的人呢就不上当了。老罗家的人都是性骄气傲，得理不让人，他在后边穷追猛赶，绝不放松，把王伯超逼急了，使了个计策叫掩旗计。他滋溜钻到门旗底下去了，罗通就想在后头追上他，没想到来到旗下，这两杆旗突然倒下来了，奔罗通便砸。闹了半天，这两杆旗呀都是铁旗杆，那真要砸上还够呛的。罗通一看不好，赶紧横枪往上招架，开！他往上一架这旗杆，这两杆旗正砸在枪杆上，啪啦啦！重有好几百斤呢，把罗通砸的在马上摘了两摘，摇了两摇。还没等他把这旗杆推到旁边去，王伯超突然一转个马拨回来，利用这个机会把苗枪一晃，对准罗通的前心一再这么无就是一枪。罗通光顾两只胳膊架的旗杆了，下边来个大敞门，那哪躲得开？这就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迅雷不及掩耳。耳轮中就听见，这一枪扎了个大透膛啊！可惜那么大的扫北王罗通，惨叫了一声就死于马下。王国超把枪撤回来，命令军兵把罗通的人头砍下，挑到旗杆上是摇旗大喊：“哦，罗通死了！”

0: 唐兵唐将，你们看这是谁的人头啊？
1: 事情就发生在一刹那。单说程咬金、二路元帅薛丁山、罗章、秦英、十三家少国公，不看则可，一看眨眼之间，扫北王命丧，人头叫人砍下来，一阵的大乱。哇，罗章哭通从马上就摔下去，母子连心，父子天性，爹死的那么惨，当儿子的能不难过吗？很多人都掉了泪了。程咬金一看不好，赶紧命人把罗章搀扶起来进行抢救。另外老程在这就吆喝呀，乱什么，静一静，乱什么，哎呀，打仗有不死人的吗？难过谁不难过呀，这是战场，这不是灵堂，有能耐给扫北王报仇雪恨，没能耐得给我滚蛋，都不辛苦。您还别说，在这个场合还真得有程咬金这种人，你不压茶那不就乱套了。众人这才止住悲声，可还没等着薛丁山传令，就见有一人撒脚如飞赶奔两军阵前。大家一看是谁呀？正是小矬子窦一虎。窦一虎心里头也挺难过，虽然说跟老罗家过去有仇，毕竟那都是先辈的事儿。最近些日子他跟罗通处的还不错，发现老罗家的人也有长处，没想到刚触手，今天罗通死了，窦一虎是肝胆竭裂呀。另外呢，他记住程咬金告诉他的话，多献殷勤，多立功，只有这样取薛金莲才有希望。因此他也没讨令，晃大棍是直奔王伯超。王伯超大胜了一阵，就忘乎所以了，把肩头的伤口包扎之后，跨马抡枪二次到两军阵，这才跟窦一虎相遇。他可不知这个矬子的厉害，抖枪一次，窦一虎滴溜一转圈躲到他马屁股后头去了。王伯超一看，爷爷人哪去了，刚调转马头滋溜他又钻到那边去了，跟个肉球一样在地下直咕噜。王伯超左一枪右一枪扎了72枪也没扎着，正在他手忙脚乱的时候，窦一虎奔一蹦，蹦到他的马三叉骨上头，正好到王伯超后背了。还没等王伯超明白过来，窦一虎把棍就抡起来，
2: 好小子，我要给扫北王报仇雪恨，好家伙，啪！
1: 这一棍把王伯超打了个脑浆崩裂呀，死尸在于马下。王伯超一死，手下军兵大乱，可了不得了，主帅阵亡了！哇，真好比风卷残云，各扔刀枪纷纷逃命。窦一虎你别看不骑马，这两条飞毛腿比马跑得还快。窦一虎明白，如果这些人进了城，把吊桥拉起来，城门关上，麻烦了。他就利用敌军逃跑的机会，窦一虎撒脚如飞，

把掌中这条大棍抡开，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左右开弓，把敌军打的就地翻滚了。就这么样，道一虎冲进了界牌关。与此同时，唐军摇旗呐喊，一拥而进，把界牌关迅速给占领了。所以说这一仗既有重大的损失，也有巨大的胜利。悲欢离合换来的确实不易啊。薛丁山催动人马进了城，把扫北方罗通的人头尸体找回来，用棺椁成殓。就在这儿超度了一天，经过跟程咬金的商量，决定把死尸运回京城，命专人前去报丧。罗章呢，那是老罗家唯一的后代跟横，父亲阵亡了，他得跟随着回京。因此罗章头顶麻冠，身披重孝，举着哭丧棒，率领一部分人护送灵车回了长安。安写他们不提，单标薛丁山在这歇兵一日，到了次日天光见亮，率领大队人马急续往前进发。这一天就来到锁阳关。等来到锁阳一看，可了不得，跟界牌关没法比。一，这座城市非常大；二，外面围困的敌兵啊，一眼望不到边呐。薛丁山选了个高坡，率领众人往下观看，就见远处烟雾弥漫，那就是锁阳城。再往城外观看，全是敌人的连营，马号挨着马号，帐篷挨着帐篷，一眼看不到头，不仔细看就像大海的波涛相似的。光那旗帜就好像到了麻地一般。薛丁山看罢人暗自吃惊啊，他一皱眉，心说怪不得我爹闯不出来呢，被这么多敌兵给围住，上哪出得来去。他回头又看看程咬金，心里说话，我程爷爷怎么出的锁阳关呢？他怎么闯出来的？怎么回京搬的兵呢？真是不容易啊。他一问程咬金，呵，老程来了劲儿，把大肚子一舔，脑袋一扑棱，他吹开了。丁山，看见没？是骡子是马，咱得牵出来溜溜，不是你爷爷说句大话。你看这么多的敌兵，几十万，我随便出入。他挡别人挡得住，挡我姓程的谈何容易、啊、你是不知道，那天你爷爷闯出锁阳关，把掌中的大斧子抡开，我把压箱底儿的能耐全拿出来，那顿打呀，把三川六国的军队砍的是滚的滚，爬的爬呀，连胜大将50名，夺槊12条，终于闯出虎口啊。这是我老了，这要是我年轻的时候，不用请你们，我一个人就把他们都杀退了。可惜上了年纪，年老不讲，筋骨未能啊。众人们听见赞不绝口，可大伙谁也不知道程咬金说的那是瞎话，就凭他闯得出去吗？前文书咱们说过，他是冒坏水欺骗了苏海苏宝同，就这么的才出去的。慢说是他，就是薛仁贵也闯不出去。程咬金在糊弄小孩这方面那有独到的能为。大伙从高坡上下来，薛丁山一看一半时不容易闯进去，只好在西北这方向选个有利的地形

0: 扎住营寨，立辕门，调壕沟，在中央设下中军保障。当日二路元帅薛丁山召集紧急会议，参加的人有二三十个人，大家共同探讨怎样破连营进锁阳关。
1: 哎呦，
0: 众人踊跃发言，有的主张强攻，有的主张从四面八方一齐动手，还有的主张夜探敌营，靠着进锁阳，跟城里边打了招呼，里营外合，大破敌军。哎，说什么的都有。薛丁山静静的听着，最后跟老程一商量。

0: 最后他们决定占苏海苏宝同，打正东方是薛丁山的事儿。当然这一路是主力，对付其他那三路也分别派了人，让小英雄秦英率领着12家少国公攻打西门，派姑娘窦仙童、姑娘薛金莲率领大将20名攻打北门。程咬金身为总监军，照顾东西南北四面八方，啪啪啪啪把这令箭传下去了。小矬子窦一虎一看都有责任，就自己没事，把他急的是抓耳挠腮。
1: 哎，二路元帅，末将不才，我打算问问我打哪一路。
0: 你有重要的担子。
1: 什么事儿？
0: 我命身为四路接应使，你看如何？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上回书说的玉果园单边救主，李世民呢就命徐茂公给写好了一个折本。徐茂公画了八张画，画的是呢玉果园单边救主的经过。秦王李世民跟秦琼、敬德、程咬金还有众弟兄看这八张画，大家伙都说徐茂公画得好。程咬金急了，程咬金用手一指，嘿，我说徐三啊，你这画画的不对。哎，师弟，怎么不对呀？嘿嘿，救千岁没我的事儿，那可不成。我要不喊尉迟恭能救驾去吗？啊，我要不拦住敬德，敬德可就把单武帝炸死了，还怎么奉旨恩收啊？四弟啊，你别争了，你要知道咱们哥们弟兄有功没功都一样，敬德兄弟可不行啊，他保过刘武周，他抢过三关，夺过八寨，他必须将功折罪，你把功劳给了他，嘿，程四弟就算你大仁大义呀。
1: 哎，不成不成，折子上你爱写怎么写没关系，这画上没我啊，我非打死你这老道不可。
0: 好啊，四弟啊，你不是非让我把你画到画里吗？好，我画的可都是真景，敬德兄弟救驾的时候你是不是在河里头？
1: 哎，没错啊。好，我给你添上。
0: 徐茂公就在桌子上铺开第七张画，拿起彩笔来唰唰这么一画。等画好了，程咬金跟众弟兄一瞧，我有全乐了。程咬金嚷上了，
1: 哎呀，我成了蛤蟆精了。
0: 你看看你像不像蛤蟆精？水瓶上飘着一个蓝的脑袋，长着红头发。秦琼也乐了，四弟啊，这张图要送到武德天子手中，在宫中一存，可就是几百年几千年呢。你可老在水瓶上趴着。
1: 嘿，得了，算了吧，干脆没我。
0: 徐茂公拿着笔问程咬金，四弟你可认可了？
1: 哎，我认可认可。
0: 徐茂公拿着这支笔唰唰几下就把这蓝的脑袋涂没了，改成了水破烂来。
1: 嘿嘿，徐三儿那摇两下子。
0: 徐茂公撂下笔来，敬德兄弟，你呀就给你四哥道个谢吧。
1: 哎呦，那我就多谢四哥了。
0: 尉迟敬德恭恭敬敬给程咬金施了个礼，程咬金是哈哈大笑。秦王这才命人把折本跟图画呈送长安城。亲信的官员骑着快马奔长安，咱们暂且不表。等晚饭过后，秦王就把徐茂公、秦琼、敬德这些人全都请到帐中，大家伙儿一边喝水一边说话。就在这时候，突然间营中一阵大乱，有人腾腾腾撒腿跑到金顶黄罗帐中，单腿打前往地上一跪，报：“
2: 秦王千岁，洛阳单雄信单人匹马闯入我营
0: 啊！”秦王站起来了，所有瓦岗山的哥们弟兄全都站起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因为单雄信由打护城河边返回了驸马府，他生气呀，气的是竟得救走了秦王李世民，自己没法报仇了。第二一个生气，气的是罗成插圈弄套蒙自己，反而投了唐营啊。单雄信坐在屋中是闷闷不乐，玉花公主只好劝吧：“驸马爷呀，你到玉果园追杀秦王怎么样了？”
2: 好恼，好恨！
0: 驸马爷，你千万千万别生气呀。单雄信过了半天才把今天的情形告诉了玉花公主。玉花公主摆上酒来陪着单雄信喝酒，喝一盅真一盅，喝完一盅又真一盅，喝着酒 在旁边劝自己的丈夫。单雄信生着气，喝酒喝得不少，倒在床上就睡了。等一睁眼，太阳已然落山了，蹭一下单雄信起来了，来呀，摆酒。酒宴摆上了，玉花公主陪着丈夫喝酒。单雄信端起酒杯来，是杯杯敬，盏盏干。气呀、啊！喝完了酒，我要跨下马，掌中金鼎，枣阳说是马踩唐梁。
2: 啊！
0: 驸马爷，你马踩唐营带多少兵
2: 啊？哎，
0: 就是我赤发灵官一个人。李世民他竟敢越界逛我的玉果园，我也敢到唐营去溜达溜达。我要碰上这个小冤家，一硕把他打死，为我兄长报仇雪恨。
2: 驸马呀，你可万万去不得，去的是凶多吉少，唐兵有多少万多少战将呢？
0: 行，你要拦也拦不住我呀。你我夫妻一场，而今又身怀六甲，告诉你，我单雄信纵死疆场，你可要为我保住身体。

就算唐军进城把洛阳闹个天翻地覆，你放心，有我秦二哥、徐三哥、程四哥在，绝不会为难于你。何况他们是奉旨恩授我赤发灵官呢。哎，驸马呀，你一定要去马彩堂营，为期我就等到你天亮。到天亮你要不回来，那就是你遭了难了。你要是死了，我绝不活着。你不可怜我，我还顾什么你单家的后代香烟呢？哎，夫人，你可不能自行着制。驸马爷呀，你要这样，我就跟哥哥说一声，咱们两个人远走他乡，找个深山老林，就算隐居了。为妻，我给你生儿育女，你省得在这人世间生气呀，气呀！我早已然发下誓言，要给我的哥哥报仇雪恨。我跟秦王李世民势不两立，绝不能一走了事。这时你就甭管了。玉花公主是苦心相劝，旁边的丫鬟婆子也劝单雄信驸马长驸马短的，那单雄信的脾气是谁能拦得住啊？就在这时候，外边梆嘡梆嘡，天交出谷了。单雄信不听玉花公主良言相劝，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拴杀事物，全身披挂整齐，抬胳膊抬腿，不发绑不发咒，周身自然了。来呀，给我备马抬入。唰的一下，头一个是玉花公主，后边就是丫鬟婆子，就全都给单雄信跪下了。驸马爷，驸马爷，哎，尔等闪开呀！单雄信迈大步，腾腾腾出去，拢四将任等帮鞍上马，一催坐骑，直奔北门，叫开城门，催马，这匹马狂奔就奔了唐营了。等到了唐营外边，单雄信丹田一提气，噌，这匹马越过头道壕沟。单雄信一抬腿摘下金顶枣阳槊，高声喊嚷：“对，唐营兵将听阵，赤发灵官单雄信来也！哇呀！”他催马就直奔营门来了。守营门的营门小校一听赤发灵官单雄信来了，赶紧撒腿往里跑，来到金顶黄罗帐，单腿打前往地上一跪，启禀秦王千岁，洛阳城中单雄信单人披马已然越过头道壕沟，直撑辕门。噌的一下，大家伙站起来了，秦琼这些人就瞧着李世民，等着秦王千岁传口谕吧。李世民站了一会儿，李世民慢慢的又坐下了。二王兄，三王兄，单雄信心中不平，要马踩我唐营。二王兄，请你马上传令，所有唐营将士一体周知，单雄信闯入我营，一不许我兵我将开弓放箭，二不许跟单雄信交锋见仗，三能躲就躲，能闪就闪，如果躲闪不及，被单雄信大家伙暗书大旨赞成秦王李世民呐。李世民用手一指二王兄、三王兄、四王兄，静待将军，你们每个人点齐500儿郎，跟着本王撤出十里地。大家伙跟着秦王李世民出帐，点起了兵将，离开大营，撤出十里。李世民带着这些人藏起来了。这时候，秦琼的命令早已然传下来了。蓝旗官在营中传完了秦王千岁的口谕，传完了秦元帅的命令。这兵将们这么一听啊，核算这位。

单雄信是佛爷眼中的动物的，让他碰上，让他打死是白死啊，那谁还不跑啊？整个唐营就乱了，全都跑，全都藏。单雄信催索下马，掌中金鼎枣阳说早已然闯入辕门了。他一看营中大部分兵将全都跑光了，可这营里头总有一些动作迟慢躲闪不及的，只要单雄信碰上，举说就打。就这样让他给打死了十几个兵，单雄信在唐营中横冲直撞，折腾了一宿，天亮了，单雄信才气昂昂返回洛阳城，叫开城门，回到驸马府。下了马之后，有人接过马靴，单雄信直奔后堂。掀开门帘一看，单雄信愣了，自己的夫人玉花公主正要上吊，在下边跪着二十几个丫鬟婆妇，大家伙是苦言相劝：“夫人呐、啊，公主啊，您得等着驸马爷呀，如果驸马爷不在人世，您再寻死也不晚呐，万一驸马爷活着回来呢。”连龙一响，单雄信迈步进来了，大家伙回头一看，哎呦，公主驸马爷回来了。单雄信走到玉花公主身旁，把公主抱来放在床榻之上，贤妻呀，你不要自寻短见，我这不是活着回归洛阳城吗？哎呀，玉花公主这才放下心，驸马爷呀，你马踩唐营怎么样了？单雄信这哈哈大笑，贤妻呀，这唐营兵将不敢开弓放箭，不敢跟我撒马一战，我打死了无数的儿郎，就是没看见小冤家李世民，嘿，跟贾家楼这帮哥们弟兄。驸马爷呀，你回来了，万事皆休，不然的话，我绝不活在人世之上。大家伺候公主，伺候驸马，摆上早点。单雄信吃完早点，因为一夜劳乏，躺在床上就睡了。单雄信足足睡了一天呢。天一擦黑爬起来，吩咐摆上酒宴，玉花公主陪着喝酒。酒饭过后，单雄信要二踩唐营，玉花公主怎么劝单雄信也是不听啊，单人独骑跨下马，掌中说又闯进唐营，这一天呐白去，在唐营之中折腾一宿，一个唐兵也没打死，因为唐营兵将不敢惹单雄信，全都藏起来了。天亮以前，单雄信赶回驸马府，喝完了酒，躺在床上又睡了一天。到了晚上起来，来呀，给我北马抬出。公主也不敢劝呐。单雄信第三次马踩唐营，天光大亮，单雄信回来了。到了后堂，掀开帘笼一看，洛阳王王世充正在屋中坐着呢。王世充怎么来了？因为玉花公主夜里头就去找他的哥哥。哥哥，俺是第三趟了，难道你就不知道吗？万一驸马爷有个好歹，你叫我怎么活着？你要是不管，我就死在你的眼前。王世充只能劝呢，妹妹呀，这两天我也为罗成这帮负心之辈生气呀，所以我才没去驸马府看你们夫妻。好，现在我就跟你走，我去跟妹夫说，绝不能让他四踩唐营。所以王世充跟着玉花公主来到驸马府。单雄信一进门，王世充就站起来了：“妹夫啊，你回来了，我等你半天了。大哥，您找我什么事？我听说你天天去马踩唐营，你可不能再去了。嘿嘿，大哥呀，我想马踩唐营你是拦不住的，我天天是唐营遛弯，只要我碰上

小冤家李世民，我非把他打死不可，一定要给我哥哥报仇雪恨。妹夫啊，你听我说句话，你也不用这么拼命。如果你真出了危险，我这妹妹依靠何人呢？那难道我这仇就不报了吗？妹夫啊，你坐下，你听哥哥我慢慢告诉你，我已然想出绝妙之策了。单雄信坐下了，大哥有话请讲吧。妹夫啊，告诉你，哥哥我有钱的，这杨广的家底全都在我手里，只要我抖了出点来，就能跟唐国打上十年二十年的。我已然派出我的师弟段达携带聘礼奔走四方，请好了五路反王的人马，告诉你有夏明王、南阳王、相州白玉王、曹州顺义王，还有湖广襄阳王，每一路人马我都送去一箱子珠宝，每路人马都送去十万两白银，告诉你远者二十天，近者半个月，五路人马就会到洛阳聚齐，共同攻打唐营。单雄信没说话，单雄信一阵冷笑，把王世充给乐懵了。王世充可不明白单雄信为什么乐，因为单雄信有单雄信自己的想法呀。单雄信心说，王世充为你可错打了定盘星了，我赤发灵官单雄信马踩唐营三次，唐兵唐将躲着我，他不敢跟我动手交锋，为什么呀？并不是唐兵唐将怕了我了，是因为唐天子李渊欠我单雄信的人情，他将只要恩收我。再说唐营里有我磕头的把兄弟，过命的交情，所以我还能跟唐营对立呀。现在你要不叫我上阵，请来反王前来助战，嘿嘿，甭说五家反王，就是十家反王能打得过唐营兵将吗？十家反王的兵将也对付不了我二哥秦叔宝用兵如神呢，也对付不了我程四哥那斧子呀，也对付不了徐茂公足智多谋，再加上尉迟恭竟得日抢三关夜夺八寨的能耐。哼哼，王世充，王世充啊，你请来人马，你这洛阳是非丢不可，就保不住了。可单雄信心里这么想，嘴里他可不这么说。大哥呀，你的话我听明白了，五路人马一到就用不

雄信呢就不再去马彩堂营了，就等着武家反王的兵将到了。过了十几天，这武家反王陆陆续续带兵来到洛阳。其实呢，洛阳王王世充请来这武家反王也是乌合之众，因为这武家得在河北扩大地盘，想借出兵洛阳他入主中原，好跟唐朝一决雌雄。因为在扬州会之后，夏明王窦建德在紫锦山口挨了李世民的打，那是他亲外甥啊，所以他借着机会要教训教训亲外甥李世民。那么湖广襄阳王雷大鹏呢，他仗着兵多地广，当初呢他也没接受唐朝招降的文书，他经常派兵去强掠中原，这次他也是应聘出兵，想打败李世民，一举攻入潼关。剩下这三家反王啊，那就根本不在话下了。朱灿是打柴出身。

因为搭救过忠良，反抗压迫，他做了不少好事。自从朱璨当了南阳王之后，他骄傲任用贪官，虐待部下，闹得军民离心，借这机会进兵洛阳呢，想重振军威，他捞点好处。高谈上孟海公本来就是隋朝的贪官污吏，

赤发灵官单雄信连着三天马踩唐营，秦王李世民在旁边躲起来了。后来单雄信不来了，秦王李世民才带着大家回归营中。他传下口谕，死难的将士给入关成殓起来，送回原籍，入土安葬，饷银是月月照发，从优抚恤家属。秦王李世民让人把这件事刚办完，突然间一匹暴马，驰骋辕门。李世民听见声音往外一看，李世民就愣了，没有紧急的情况，暴马是不能轻入辕门的。到底有什么紧急的战情，下回再说。

李世民站起身形。这名豹马来到辕门里，甩正离岸下的坐骑，腾腾腾跑到中军大帐，就趴这儿了，往上一呈，什么呀？文书，上边一个吉字。中军官赶紧接过来，呈交李世民。李世民打开一看，太子建成跟齐王原籍的告急文书，因为突厥犯境太原危机。秦王马上把这告急的公文就交给秦琼了。秦琼一看，千岁，您说怎么办？唉，不出救兵是不行啊，太原失守就坏了。千岁，如果咱们出救兵，那么王室统治怎么办呢？是啊，这个豹马趴在地上，千岁呀，太原危机呀。就在这时候，外边有人高声喊嚷，圣旨下。李世民顾不得了，赶紧摆设香案接旨。旨意下来了，为什么旨意突然间来到唐营？

死里逃生，尉迟敬得是单鞭就中。正在这时候，太原府的告急折本又呈到了龙书案上，万岁庆临过目。李渊打开一看，上边写的很清楚，是口北王福克宗坦沙漠王罗子都看到唐朝立国了，心中不痛快，你唐朝立什么国呀？可是两个人想反对唐朝，兵力不足，所以商量商量，就一块带着本部的人马投奔了突厥狼主。突厥狼主很高兴啊，发出探马打探军情，一看洛阳大战，河东空虚，所以就让福克宗坦罗子都去带着人马攻打太原。这两个人长驱直入，夺取朔州，攻破了雁门关，建成元吉打不了了，赶紧写了告急的折本，派人送到长安，又写了一封告急的文书，派人送到洛阳唐营中，面见秦王李世民求救。咱们单说武则天子看完折本，就跟文武权臣商议破敌之策。丞相魏征说话了，万岁，洛阳人马可不能动啊，如果动了洛阳秦王的人马，王世充就会乘虚西下攻打潼关，请万岁派马三宝、段志贤、殷开山、刘弘基四家开国公领兵十万增援太原。好，丞相，你的话正合朕意呀。李渊马上传下旨意，派马段殷刘四家开国公带领十万人马即刻开往河东，然后又派人传旨到洛阳唐营告诉秦王李世民，太原的事情你千万不要管，一定要在洛阳战败王世充，恩收善雄信。这意思呢，就是不让李世民增援太原。李世民接完旨之后，才知道马三宝、段志贤、殷开山、刘弘基四位开国公已然带着十万人马奔河东了，这才放心。秦琼、秦叔宝说话了，千岁呀，现在探马已然把情况探实了，洛阳城外增加了五个反王的人马，洛阳城头已然增加了五路反王的旗号，这五家反王帮着洛阳王王世充守洛阳，恐怕洛阳城外要有一场凶杀恶战呐。秦王李世民点了点头，好，秦元帅，诸位王兄随着本王出营观看。李世民带着瓦岗山众位弟兄出了唐营，往洛

王面前放狂，嘿嘿，你们几位王家千岁啊，年纪大了，不能亲自出战了，我爹为什么派我来呢？天底下地上道，没有几个人能打过我冰铁盘龙棍的，怎么办吧？几位王家千岁，你们派将出敌，真打不了唐营了，就全都归我了。大家伙一看雷鄂豫这么狂，轻轻一笑，没理他这茬儿。这些反王都岁数大，全都有心眼儿啊！你卖狂，你卖狂，你能打得过唐营这些兵将吗？那儿可有靖得，那可有程咬金，可有秦琼呢。大家没说话，五路人马各自歇兵，各怀心腹事。洛阳王王世宠就把几家反王经常请到府中商议如何跟唐兵开战。大家落座，谁也不说话，心说王世宠，你把我们请来的当然是你的主意，吃你的饭，拿你的粮饷，这仗打赢了我们瓜分中原，打不赢我们撤兵各回各家。王世宠只好说话吧，诸位，你们全都来了，咱们要跟唐朝干到底儿。不错，我派我的师弟段达请你们众位王家千岁来到洛阳，咱们灭唐之后一定要平分疆土，各立山河啊！我洛阳王王世宠说话是算话的，我已然跟李世民约定好了，因为天热暂且休战，现在天也凉了，众位王家千岁也到了，这场仗也该打了，是不是咱们撤去交界碑，向唐营下战表，咱们对敌宣战呢？大家伙点了点头啊，好好好，就请洛阳王千岁您下战表吧。洛阳王王世宠命人撤去界碑，就把战表写好了之后，派蓝旗官送到唐营。这个蓝旗官来到唐营外，把情况说明了，兵丁禀报知日的旗牌官，又禀报了知日的中军官，中军官就把这蓝旗官带进大营面见秦王。等走到中军大帐外头，就听见中军大帐之内有一个人是放声痛哭，哭得这伤心呐，哎呀年纪啊，哭声震天动地。这个蓝旗官纳闷啊，心说唐英出了什么事儿了？谁哭呢？尉迟敬德。因为前天营中接到了一封太原的战报，说四家开国公领兵十万，已然把突厥的人马赶出了雁门关，收复了代州、朔州、云州、魏州。虽然这一仗打胜了，可是损失也太大了，四个州的丁壮妇女、金帛、粮食、牲畜被突厥强掠一空。李世民呢，就把这件事儿告诉了秦琼、敬德、徐茂公、程咬金，大家伙生气呀。敬德一听，我家在朔州啊，我的妻子梅秀英跟我那没见面的孩儿怎么样了？敬德能不动心吗？今天竟得接到了乔公山的一封信，乔公山信中写得很清楚，自己躲起来逃过了凶险，可是尉迟恭的妻子梅秀英跟他的儿子尉迟宝林被北国给掠走了。竟得看完信，拿着信来找秦王李世民，跺脚放声大哭：千岁啊，我的贤妻，我的儿子都被他们掳走了。大家伙只能劝吧。秦琼拿过这封书信看了看，交给了秦王李世民。李世民看完书信

眼泪也下来了。惊给将军，人已然被掠走了，哭也没有用，咱们一定想办法替你报仇。千岁呀，我不打翻北国，救回妻儿，我誓不为人。知日中军官在外边听见了，这中军官也不能不禀报啊，赶紧进来，来到秦王李世民面前，恭恭敬的深施一礼。千岁，洛阳王王世充派人来下战表，好，命他见长。话传下去，蓝旗官来到中军大帐，往地上一跪，拜见秦王千岁，双手把战表一呈，中军官接过来呈到帅案之上。李世民看完战表之后，来呀，立刻写回文，命蓝旗官带回洛阳。中军官就请徐茂公写好了战表，然后把战表就交给洛阳来的蓝旗小校，这蓝旗小校就走了。李世民告诉秦琼，秦琼传下命令，让唐军的将士儿郎准备迎敌了。定的日子是哪天呢？是8月15。到了8月15这一天，洛阳城中哒哒哒三声炮响，洛阳北门开了，唰，大队人马冲出洛阳，过了吊桥，把阵势裂开了。正当中是六家反王的旗号，洛阳王王世充在当中间压住全军大队。与此同时，唐营也出兵了。秦王李世民有刘文景跟徐茂公陪着，在营中的瞭望台上站好了观敌料阵了。三声炮响之后，二爷秦琼、秦叔宝带着人马冲出大营。二龙出水是雁别翅排开，长枪短刀，刀斩斧齐，整齐严肃，军容严整。在大旗之下，秦琼怀抱令旗令箭，压住全军大队。旁边重斩将盔明甲亮，威风凛凛，众星捧月一般拥护着秦元帅。两千人马把阵势列圆了，秦琼往对面一看，几家反王秦琼差不多都认识，一个是夏明王窦建德，一个是相州白羽王高谭胜，一个是曹州顺义王孟海公，一个是南阳王朱灿。突然间秦琼一看，在湖广襄阳王旗号之下，可不是襄阳王，是一员小将。这员小将威风凛凛，煞气腾腾，掌中冰铁盘龙棍。几家反王旁边几十员战将，几百员偏将，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呵，一煞鲜明。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了。洛阳王王世充让蓝旗官问话，问哪家反王率先出马。蓝旗官一问，相州白羽王高谭胜说，我的手下愿意强此头功。王世充传下命令来，高谭胜手下有两员勇将，一个叫王奎，一个叫李茂，正副先锋官。先出战的就是这王奎，战马一催，王奎催坐下马，掌中大枪，直奔两军疆场。二爷秦琼一问，哪位将军撒马呀？竟得高兴了，元帅得魔将一代，竟得催坐下马来到两军疆场，竟得勒住坐骑，高声喊嚷，对面何处战舰，给我通明报听。王奎用枪一指，你坐满安桥亭阵，相州白玉王帐下先锋官姓王名奎，你是何人？嘿嘿，王奎你记住了，父兄尉迟单字名公，字表敬北。什么？王奎一听，面前这位就是抢三官夺八寨的尉迟恭啊，心里可有点二火，可是已然到了两军疆场，就不能往后退了，干脆我先下手为强吧。尉迟恭你看枪。

0: 他往前一催马，抖手就一枪。按说敬德应该拿枪往出磕呀，敬德心说别二下了，他赶紧把枪往前一递，啪，拿这枪尖跟鸭子嘴似的就盖这王奎的枪，啪盖上了，王奎可吓坏了，敬德啪着一铲枪开，咔，把王奎的枪尖铲下就往前一递，啪，一枪就把王奎给挑了，大枪一压后把一抬前把，唰啪呀，啷啷啷啷啷，愣把这死尸甩出一丈多去。高台上一看吓坏了，李茂一瞧哥哥死了，两个人同在营中当差不是一天两天了，王家千岁带我替兄长报仇雪恨，他催坐下马，掌中大刀就去了。竟得拿枪兼职，你是何人？相州白玉王帐下副千房李茂，你是谁呀？把我哥哥挑了，告诉你尉迟敬德。李茂也想先下手为强，唰力劈华山下来了，大刀直奔尉迟恭。尉迟恭两只手端着枪，他抬头一看这刀，嘿，心说咱们也甭用二下了。他拿这枪尖由打底下往上一兜，打尉迟敬得多大的力气，就这一下李茂攥不住刀了，这一撒手唰这刀就废了。尉迟敬得马往前一撞，大枪奔着李茂，压后把抬前把往前一递一甩，啪嘡啷啷，这枪又把李茂给甩出去了。唐营兵将齐声喝彩，好啊，好厉害呀，勒动崔战鼓，不杀了。尉迟恭在疆场之上，这匹马是蹄跳咆哮，真是越无扬威交战。李世民看见了，心说好好一员勇将了。相州白玉王高谭胜可傻了，两个先锋官出去就死了，高谭胜眼都直了，没想到这时候他旁边一匹马就出阵了。哎呦，高谭胜急了，儿子你慢，他想拦住，但是他的儿子赛叔宝高奎已然奔了两进疆场了。高奎哪知道尉迟恭竟得有多大本事啊，一看竟得杀了正副先锋官，他急了。白玉王想拦没拦住，高奎催坐下马直奔竟得，竟得一看出来小白脸，三柳墨然黑胡须跨下马，掌中双锏。这时候高奎一扣灯，对面这黑小子，你叫什么名字？杀我正副先锋官。嘿嘿，娃娃尉迟恭竟得，你给我通名报姓，你是尉迟恭，在下是相州白玉王殿下高奎，人称赛叔宝。他一到这赛叔宝啊，竟得有气，我问你，你赛哪个叔宝？嘿，赛的就是你家元帅秦琼秦叔宝。他这句话想往下说，那意思呢，我这绰号啊是秦元帅亲口封的。也确实高奎这赛叔宝是秦琼点头答应的，没想到静得脾气急，一听他赛我家元帅秦琼秦叔宝，那静得还不急吗？呸，你也配赛我秦二哥？我秦二哥是天下文明的仁人君子，你是个无名的鼠辈，你接我的枪吧。高奎使的是双锏，双锏是短兵刃，碰上长家伙他可就吃了亏了。长家伙人离人远好动手，短家伙人离人近才好动手呢。竟得拿大枪往前一扎，他双锏不能往出磕呀，马往前一催，离得近了，唰，他拿双锏奔着尉迟恭敬德的头顶砸。尉迟恭心说，小子你这招可错了，我拿枪扎你， 你往旁边躲，拿双锏砸我。好嘞，我借着使劲吧，竟得往上一提枪，这枪尖就在这双锏的当中间，嘡嘡，这叫一打二拨，一下就把高奎这双锏给磕开了。不但磕开了，竟得劲儿大，嘡，就这一下把高奎左手的锏愣给磕飞了。高奎刚一愣，竟得手快，啪的一转枪，奔着高奎的前胸，正扎到肚腹之上，压后把抬前把，就把高奎的死尸挑起来了。相州白玉王一看独生子死了，扑通，哎呦，尤达马上就栽到地上，就死过去了。众家反王的兵将一看这境得太勇了，唐营兵将高声喊嚷：好啊，好勇的尉迟恭啊，喝彩声音如同雷动。有人把相州白玉王扶起来撅砸垂叫，王世充一看这仗没法打了，赶紧传下命令撤兵回归洛阳，唐军是大获全胜。相州白玉王手下人收尸的事情咱不细表了，单说二爷秦琼传下命令，大队人马勒动德胜鼓回归大营。秦王和众战将回到中军大帐之内，大家都给敬德贺喜呀。秦琼让人把敬德的功劳记在功劳簿上。程咬金乐了：
1: 嘿，我说兄弟，功劳簿上的头一笔，嘿，明儿这仗我告诉你，你能打就打，不能打瞧四哥我露脸，二一笔得是我程咬金的。到了第二天早饭刚过，双方勒动战鼓，又把阵势裂开了。竟得收黑白二夫人，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生活指南》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莹。天高云淡，秋高气爽，当我们漫步在街头，是否注意到

那一抹抹鲜艳的中国红正在悄然点亮城镇的角落。金秋的脚步越来越近，我们伟大祖国的生日国庆节悄然而至。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在这个充满期待的时刻，我们不仅要为祖国送上祝福，更要追问一个根源性的问题，那个让我们举国欢腾、万民同庆的建国节究竟从何而来。而走过77载风雨征程，国庆二字对我们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来说又意味着什么？今天就请您随我一同穿越时间的迷雾，探寻国庆节的由来，并重温这个属于全体中华儿女的节日。第一篇章，峥嵘岁月稠，建国节的前世今生。说起国庆节，我们脑中浮现的往往是1949年10月1号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那一声响彻寰宇的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但鲜为人知的是，关于国庆日的定夺，其实在开国大典之前就已经提上了日程。早在1949年9月21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开幕。这次会议不仅代行了全国人大的职权，更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正是在这次会议上，确定了新中国的国都、国旗、国歌。而国庆日的提案在随后的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被正式提出。当时民进党首席代表马叙伦先生因身体不适无法出席会议，他委托徐广平，也就是鲁迅先生的夫人，向大会建议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日期10月1号定为国庆日。这一提议得到了毛主席的重视和响应。1949年12月2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正式通过决议，宣告自1950年起，即以每年的10月1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由此，10月1号不再仅仅是一个日期，它被赋予了厚重的历史生命。它标志着中国人民经过100多年的浴血奋战，彻底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枷锁，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回顾建国节的由来，我们看到的是一份沉甸甸的初心，它是革命先辈用热血浇筑的里程碑，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起点。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如果仅仅把国庆节看作一个过去的纪念日，那我们就太小看它的生命力了。接下来让我们换一个视角去触摸建国节的另一面。第二篇章，今朝更好看，建国节的时代内涵。如果说1949年的国庆节回答的是我们如何站起来，那么77年后的今天，2026年的国庆节回答的则是我们如何强起来。从另一个方面讲，建国

国节早已超越了单纯的政治纪念，它演变成了一个集国家认同、文化传承、经济脉动与民生幸福于一体的复合型节日。第一，它是家国一体的情感纽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每逢国庆，朋友圈里晒得最多的，除了五星红旗，就是回乡的车票、家人的聚餐和家乡的风景。中国人骨子里有一种家国情怀，在国庆这个宏大叙事背景下，我们找到了小家与大家的连接点。77年来，国家的发展不再是墙上的标语，而是餐桌上的饭菜，是出行的交通工具，是看病就医的便利。当我们在国庆节感慨国家强大了，其实潜台词是我的生活变得更好了。这种国与民的双向奔赴，是建国节在当代最动人的模样。第二，它是文化自信的展示窗口。以前我们更看重物质的丰富，现在则更看重精神的昂扬。从各地兴起的国潮主题游园会，到非遗文化的集中展演，从红色旅游景区的年轻面孔，到爱国电影在国庆档的连创纪录，建国节不再仅仅是政治符号的宣导，更成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交融的秀场。他用一种更柔软、更接地气的方式告诉世界，中国人的爱国是刻在骨子里的浪漫。第三，它是国家意志的全民动员。77周年虽未逢大阅兵，但国庆的庄严感从未缺席。在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在边疆哨所的巡逻脚印，在无数个平凡岗位的坚守，这些同样是国庆的底色。更重要的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建国节更像一座精神的加油站。它提醒我们，今天的岁月静好，是因为国家这艘巨轮在惊涛骇浪中依然稳健前行。它激发的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感，你怎样，中国便怎样。第三篇章，微光成炬，你我即是国庆。听众朋友们，当我们谈论建国77周年，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我们在谈论的是袁隆平院士梦中禾下乘凉的丰收，是航天员在太空家园的挥手，是奥运健儿夺冠时的热泪，更是千千万万个你我在写字楼里、在田间地头、在工厂车间为了生活打拼的日日夜夜。建国节从历史的风雨中走来，它曾是战火后的初生，如今它化作了万家灯火的安宁。最好的纪念不是重复历史，而是创造历史。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说，爱国从来不是一句宏大的口号，它就藏在你每一次排队时的手续，在你对陌生人的一次援手，在你面对困难时的不屈不挠中。愿我们都能在红旗飘扬的方向下，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芒。
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莹，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祝愿每一位听众朋友在时代的浪潮中与国同梦，与有荣焉。我们下期节目

0: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1: 什么？健康证？
0: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1: 什么电话号码？
0: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1: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0: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1: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2: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1: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3: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1: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3: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1: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3: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1: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4: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9: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0: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8: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10: 后辈不敢忘。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赴约起，像红日发放金钱，我伴你往日笑语重现。轻轻跳升，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

0: 观众朋友，大家好，首先祝大家周末愉快。
1: 下面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本周内发生的重要新闻。
0: 中国共产党东丰县第17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
1: 县领导袁学高、于明明深入我县部分重点领域，实地督导检查节前安全生产和民生保供工作。
0: 2026年吉林省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明实践示范活动在我县举办，以下是详细内容。
1: 盛会凝聚奋斗力量，蓝图昭示前行方向。9月23号，

0: 国共产党东丰县第17次代表大会在全体代表的共同努力下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在南山宾馆礼堂胜利闭幕。
1: 上午8:30，大会举行全体代表第二次会议，此次会议由执行主席袁学高主持。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东丰县第17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中国共产党东丰县第17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和出席市第9次党代会代表，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东丰县第17次代表大会关于第16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东丰县第17次代表大会关于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县委书记袁学高在讲话中指出，大会期间，全体党代表忠实履行职责使命，充分发扬党内民主，认真审议通过第16届县委工作报告和第16届县纪委工作报告，依法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国共产党东丰县委员会、东丰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出席市第9次党代会代表。会议全面回顾总结全县过去5年取得的成绩，明确未来5年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思路、奋斗目标和重点工作任务，实现凝聚共识、提振士气、明确任务、鼓舞干劲儿的大会预期目标。就抓好各项任务落实，袁学高要求，一是在凝聚共识上再深入，全县上下要持续深化思想统一，凝聚发展共识，汇聚干事创业强大合力。全县各级党员干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本次大会各项决策部署上来，团结引领广大干部群众锚定发展目标，凝聚智慧力量，同心同向发力，推动东丰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二是在加快发展上再发力，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全县广大干部要扛起时代使命，勇担发展重任，本着对群众负责、对城市未来负责的态度，以担当有为、奋勇争先的精气神，主动投身招商引资最前沿，项目建设主战场，全力以赴再创百年大县发展新辉煌。三是在营商环境上再优化，全县各乡镇街道部门要牢固树立服务企业、服务发展理念，帮好企业贴心服务员，严格落实企业吹哨、干部报到工作机制，坚持换位思考、主动服务，全力实现企业办事不求人，对可办事项高效办结，对条件暂不具备的事项精准指导、靠前服务，全面畅通企业诉求渠道，一次性告知办事流程，坚决杜绝推诿扯皮、敷衍塞责、人为设卡等行为，以一流营商环境护航县域经济，提质增效。四是在工作作风上再转变，全县党员干部要坚决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摒弃虚功虚作、表面文章，坚持以上率下、真抓实干、亲力亲为，坚决杜绝当二传手、做甩手掌柜，做到底数精、情况明、工作实，坚决破除躺平懈怠思想，树立奖勤罚懒、实干实效的鲜明用人导向。同时持续强化执行力、落实力，摒弃拖沓松散的工作作风，养成立说立行、马上就办的工作常态，以过硬作风为全县各项事业发展保驾护航。袁学高最后强调，全县上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更加强烈的使命担当、更加饱满的工作热情，踔厉奋发、笃行不怠，为推动东丰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上午10时，中国共产党东丰县第17次代表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中胜利闭幕。
2: 9月23号，县领导袁学高、俞明明深入我县部分重点领域，实地督导检查节前安全生产和民生保供工作。袁学高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最高标准压实安全责任，排查风险隐患，保障民生供给，全方位筑牢节日安全屏障。
1: 袁学高、俞明明十分关注校园安全工作，在县职业高级中学、 袁学高、于明明实地了解校园消防设施配备、日常安全管理和安全教育开展情况。袁学高指出，校园安全牵动千家万户，事关社会稳定和长远发展。学校要压实主体责任，紧盯重点区域，常态化排查隐患，常态化开展应急避险培训，把安全管理贯穿办学全过程，坚决守住校园安全底线。双节临近，我县各大商超迎来客流高峰，袁学高、于明明一同来到万家乐超市，认真查看物资储备、货源调配、物价管控及消防安全情况。袁学高强调，商超是民生保供主阵地，要精准保障节日市场供应，稳物价、保质量，从严抓实人员密集场所消防管控，全力保障群众消费安全。当天，袁学高、于明明还先后深入部分重点餐饮娱乐场所、养老服务机构，详细了解各场所用火用电、燃气使用、消防设施运维等安全管理工作。袁学高强调，双节期间安全形势复杂严峻，全县上下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聚焦重点领域，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从严落实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置机制，统筹抓好安全生产、风险防范、民生保供各项工作，全力守护全县社会大局持续稳定。县领导张卫金、马云龙、王伟杰参加检查。
0: 古韵成佳节，文明润路香。9月20号，2026年吉林省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明实践示范活动在东丰县精彩启幕。活动立足我县中国农民画之乡、中国梅花鹿之乡特色文化底蕴，融合非遗传承、民俗体验、惠民服务等多项特色内容，以全民参与、沉浸式体验的新形式，让传统中秋佳节浸润文明新风，焕发时代光彩。
1: 本次活动由省委宣传部、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县委宣传部、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承办，多家县直单位、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及社会志愿服务组织协同参与。活动期间，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韩慧到场观摩指导。活动创新采用一主两分全域联动模式，以县农民画馆为主会场，养鹿观山园、南山南景区为特色分会场，打造全民共享、全域同热的中秋文化盛宴。全民参与、共会佳节成为主会场最大亮点。现场精心设置中秋主题打卡展板与农民画共创区域，广大市民干部群众踊跃参与，纷纷签名留影、提笔作画。文艺舞台上，歌舞、二人转等乡土气息浓郁的节目轮番登台，精品农民画展览吸引众多群众驻足流连。大家在专业讲解中系统了解东丰农民画的发展历程、艺术特色与民俗内涵。此外，主会场同步整合趣味民俗互动、特色农产品推介、文明实践市集、免费便民服务、文明实践成果展示及困难慰问帮扶等多元内容，让节日既有文化味，更有烟火气，全方位营造喜庆祥和、文明和谐的节日氛围。
3: 今天过来这里特别的高兴，又是还能看着节目，我还有礼品，我各方面都挺好的，我特别的高兴。
1: 两大分会场活动同样各具特色，内容丰富。在南山南景区，书画爱好者挥毫泼墨，即兴创作，以笔墨寄情中秋。养鹿观山园内，趣味猜谜、游园采风、萌鹿互动等活动雅致有序，以诗咏月，以景抒情，营造出诗意盎然的中秋氛围。
4: 这次吉林省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明实践示范活动落户东丰，我们依托农民画、梅花鹿两大本土文化特色，主分会场同步联动，把非遗体验、特色农产品展销、品牌项目交流、便民服务、趣味民俗、慰问帮扶融为一体，让广大群众近距离感受中秋传统文化的魅力，感受鹿乡烟火温情。我们也希望借这次活动坐实新时代文明实践，畅述文明新风，切实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0: 为迎接中秋、国庆双节到来，皇家鹿苑南山南景区以养鹿观山园为核心，将秋日自然盛景与喜庆节庆氛围深度融合， 精心布置了多个节日打卡景观，以崭新面貌迎接八方游客前来游玩体验。
2: 仰鹿观山园是南山南景区主要休闲地，在节日到来前，该景区被装扮一新，在秋景的映衬下，一排排鲜艳红旗沿路招展，喜庆拱门格外醒目。游客一踏入景区，扑面而来便是浓浓的节日气息。为方便游客定格节日美好瞬间，景区精心增设七处节日打卡点，点缀雅致的中秋诗词装饰，让游客在山水秋色中拍照留念，更添节日意趣。鹿栖园的木栈道上，一串串色彩缤纷的中秋灯笼错落悬挂，随风轻晃。漫步其间，既能观赏可爱的小鹿，又能沉浸式感受中秋团圆的浓郁韵味，景致动人。除此之外，南山南景区悬挂了240面崭新国旗，大密度国旗排布串联起一条条流动的红色风景线，既寓意家国同心、双倍赤诚的爱国情怀，又契合中秋国庆、双节同庆、好事成双的美好祝愿。目前皇家鹿苑南山南景区双节景观布置已全部就位，静待广大游客前来畅游秋日山野，邂逅诗意中秋，尽享惬意舒心的假日时光。
0: 本周的要闻回顾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手机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扫北王罗通提枪上马，点兵3000赶奔巨将，在后边关敌料阵。单说罗通

出一员大将。扫北王罗通不看便罢，一看吓了一跳，说这个人干什么那么吓人呢？不，这位太特殊了。就见界牌关的主将跳下马来，身高能有一丈一尺，还挂铃，个可够高的吧？但是光有高没有粗劲儿，细不愣登的，跟根杆子在那戳着一样，就是一具骷髅啊。就见此人头上戴着月白缎的发巾，半匹麻布包头，身穿月白缎的箭袖，腰里扎着白带子，脚上蹬着白靴子，浑身上下是一刷白呀。往脸上看，那个色儿跟白纸色是一般不二，连点血色儿都没有。一对小绿豆眼儿，豆鸡子眉，高颧骨，缩腮帮，通红通红的嘴唇，而且在下嘴唇下头还长了一块红癣。你这癣长得这个别扭，你注意是癣，不注意好像在外头当啷着舌头。这是白天看着他，这样黑天走到胡同里一看，活脱是个吊死鬼。再看此人手中也端着一条丈八长枪，这长枪光有尖儿没有枪缨子，所以这种枪又叫苗子枪。罗通打了这么多年的仗，还没见过这种人，因此大吃了一惊。看罢多时，扫北王用枪一指，呆，对面来将报名在战。咱们单说这像吊死鬼的这位，咯噔把丝缰带住，苗子枪在手中一托，上一眼下一眼看看罗通，问我呀，我福宝郎主在界牌关担任总兵官，姓王，我叫王伯超，你王大将军。我说你是谁呀？扫北王罗通便是。哦，你是罗通啊？哎呦，真叫我失望。罗通，你回去，我枪下不死无名之辈，你把薛丁山叫过来，我要看看怎么样个龙虎状元、十宝大将、二路元帅，我看看他有什么能耐，凭什么要赶奔锁阳关救驾。姓罗的，我不怕你不高兴，你这两下子白搭，给我滚。罗通啊，什么时候遇上过这个事儿？老罗家的人向来是性骄气傲，目空一切，那罗成就都代表了。这罗通跟他的祖上也没什么两样，当着这么多的军队，让王伯超这么一损，受得了吗？扫北王面红耳赤，不由得勃然大怒啊！呸，丑鬼，你有什么能耐？你要是有名的上将，我家元帅甭叫就能过来，就凭你个无能的小辈，竟敢口出狂言，休走！

一看我的想法错了，就是我到了锁阳关把我爹他们救出来，往后的战场还不一定遇上什么特殊的高人呢。你看这个姓王的无名的小辈居然有这种本领，所以薛丁山就住了意了。再说扫北王罗通跟王伯超大战30个回合未分输赢，罗通这心里挺难过呀，想起自己来打出事的那天开始可以说没怎么打过败仗，现在不算老啊，怎么竟碰上硬对手呢？没有一次顺利的时候，这回我要赢不了他，在人前我更没办法抬头了。扫北王想到这心里的着急，因此大枪就加了紧，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把王伯超疼的哎呦一声，在马上摘两摘晃两晃，鲜血就流下来。他穿的是白衣服，这鲜血这一流非常显眼呐。扫北王心里高兴，恨自己这一枪有点扎高了，再往下一点就结果他的性命了。就见王伯超是拨马便走，罗通心里高兴，你跑啊，门都没有啊！双脚点蹬，飞马就追。就见王伯超直溜，钻到门旗底下去。罗通心说话：“你钻到那底下跑得了吗？”上天我赶到凌霄殿，下地我赶到鬼门关呐，而往哪里走？扫北王罗通大战王伯超，没想到王伯超受伤而逃，要一般的人呢就不上当了。老罗家的人都是性骄气傲，得理不让人，他在后边穷追猛赶，绝不放松，把王伯超逼急了，使了个计策叫掩旗计。他滋溜钻到门旗底下去了，罗通就想在后头追上他，没想到来到旗下，这两杆旗突然倒下来了，奔罗通便砸。闹了半天，这两杆旗呀都是铁旗杆，那真要砸上还够呛的。罗通一看不好，赶紧横枪往上招架，开！他往上一架这旗杆，这两杆旗正砸在枪杆上，啪啪啪！重有好几百斤呢，把罗通砸的在马上摘了两摘，摇了两摇。还没等他把这旗杆推到旁边去，王伯超突然一转个马拨回来，利用这个机会把苗枪一晃，对准罗通的前心一塞着，无就是一枪。罗通光顾两只胳膊架的旗杆了，下边来个大敞门，那哪躲得开？这就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迅雷不及掩耳。耳轮中就听见，这一枪扎了个大透膛啊！可惜那么大的扫北王罗通，惨叫了一声，就死于马下。

老板想撤回来，命令军兵把罗通的人头砍下，挑到旗杆上，是摇旗大喊：“哦，罗通死了！唐兵唐将，你们看，这是谁的人头啊？”事情就发生在一刹那。单说程咬金、二路元帅薛丁山、罗章、秦英、十三家少国公，不看则可，一看眨眼之间，扫北王命丧，人头叫人砍下来，一阵的大乱。罗章扑通从马上就摔下去，母子连心，父子天性，爹死的那么惨，当儿子的能不难过吗？很多人都掉了泪了。程咬金一看不好，赶紧命人把罗章搀扶起来进行抢救。另外老程在这就吆喝呀：“乱什么？静一静，乱什么？哎呀，打仗有不死人的吗？难过谁不难过呀？这是战场，这不是灵堂。有能耐给扫北王报仇雪恨，没能耐得给我滚蛋，都不辛苦。”您还别说，在这个场合还真得有程咬金这种人，你不压茶那不就乱套了。众人这才止住悲声。可还没等着薛丁山传令，就见有一人撒脚如飞赶奔两军阵前。大家一看是谁呀？正是小矬子窦一虎。窦一虎心里头也挺难过，虽然说跟老罗家过去有仇，毕竟那都是先辈的事儿。最近些日子他跟罗通处的还不错，发现老罗家的人也有长处，没想到刚触手，今天罗通死了，窦一虎是肝胆竭裂呀。另外呢，他记住程咬金告诉他的话：多献殷勤，多立功，只有这样取薛金莲才有希望。因此他也没讨令，晃大棍是直奔王伯超。王伯超大胜了一阵，就忘乎所以了，把肩头的伤口包扎之后，跨马抡枪二次到两军阵，这才跟窦一虎相遇。他可不知这个矬子的厉害，抖枪一次，窦一虎滴溜一转圈躲到他马屁股后头去了。王伯超一个爷爷人哪去了，刚调转马头滋溜他又钻到那边去了，跟个肉球一样在地下直咕噜。王伯超左一枪右一枪扎了72枪也没扎着，正在他手忙脚乱的时候，窦一虎嘣一蹦，蹦到他的马三叉骨上头，正好到王伯超后背了。还没等王伯超明白过来，窦一虎把棍就抡起来：“好小子，我要给扫北王报仇雪恨！”好家伙，啪！这一棍把王伯超打了个脑浆崩裂呀，死尸在于马下。王伯超一死，手下军兵大乱，可了不得了，主帅阵亡了！哇，真好比风卷残云，各扔刀枪，纷纷逃命。窦一虎，你别看不骑马，这两条飞毛腿比马跑得还快。窦一虎明白，如果这些人进了城，把吊桥拉起来，城门关上，麻烦了。他就利用敌军逃跑的机会，窦一虎撒脚如飞，在后头来了个穷追猛打。敌人上了吊桥，他也上了吊桥了，
敌军到城门洞，他也到，把掌中这条大棍抡开，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左右开弓，把敌军打的就地翻滚。就这么样，道义虎冲进了界牌关。与此同时，唐军摇旗呐喊，一拥而进，把界牌关迅速给占领了。所以说这一仗既有重大的损失，也有巨大的胜利。悲欢离合换来的确实不易啊。薛丁山催动人马进了城，把扫北王罗通的人头尸体找回来，用棺椁成殓。就在这儿超度了一天，经过跟程咬金的商量，决定把死尸运回京城，命专人前去报丧。罗章呢，那是老罗家唯一的后代跟横，父亲阵亡了，他得跟随着回京，因此罗章头顶马冠，身披重孝，举着哭丧棒，率领一部分人护送灵车回了长安。安写他们不提，单表薛丁山在这歇兵一日，到了次日天光见亮，率领大队人马急续往前进发。这一天就来到锁阳关，等来到锁阳一看，可了不得，跟界牌关没法比。一，这座城池非常大；二，外面围困的敌兵啊，一眼望不到边呐。薛丁山选了个高坡，率领众人往下观看，就见远处烟雾弥漫，那就是锁阳城。再往城外观看，全是敌人的连营，马号挨着马号，帐篷挨着帐篷，一眼看不到头，不仔细看就像大海的波涛相似，光那旗帜就好像到了麻地一般。薛丁山看罢人暗自吃惊啊，他一皱眉，心说怪不得我爹闯不出来呢，被这么多敌兵给围住，上哪出得来去？他回头又看看程咬金，心里说话，我程爷爷怎么出的锁阳关呢？他怎么闯出来的？怎么回京搬的兵呢？真是不容易啊。他一问程咬金，呵，老程来的劲儿，把大肚子一舔，脑袋一扑棱，他吹开了。丁山，看见没？是骡子是马，咱得牵出来溜溜，不是你爷爷说句大话。你看这么多的敌兵，几十万，我随便出入，他挡别人挡得住，挡我姓程的谈何容易啊。你是不知道，那天你爷爷闯出锁阳关，把掌中的大斧子抡开，我把压箱底儿的能耐全拿出来，那顿打呀，把三川六国的军队砍的是滚的滚，爬的爬呀，连胜大将50名，夺槊12条，终于闯出虎口啊。这是我老了，这要是我年轻的时候，不用请你们，我一个人就把他们都杀了。

0: 决定山一看，一半石不容易闯进去，只好在西北这方向选个有利的地形扎住营寨，立辕门，调壕沟，在中央设下中军保障。当日二路元帅薛丁山召集紧急会议，参加的人有二三十个人，大家共同探讨怎样破连营进锁阳关。
1: 哎呦，
0: 众人踊跃发言，有的主张强攻，有的主张从四面八方一起动手，还有的主张夜探敌营，掏着进锁阳，跟城里边打了招呼，里营外合，大破敌军。哎，说什么的都有。薛丁山静静的听着，最后跟老程吉商量，定出个作战方案。这个方案怎么定的呢？决定是四路同时下手。三川六国的军队不是把锁阳包围了吗？东西南北都有他们的人，咱们就分兵制之，也东西南北四路派将，打他个首尾难顾。最后他们决定战苏海苏宝同，打正东方是薛丁山的事儿。当然这一路是主力，对付其他那三路也分别派了人了，让小英雄秦英率领着十二家少国公攻打西门，派姑娘窦仙童、姑娘薛金莲率领大将二十名攻打北门。程咬金身为总监军，照顾东西南北四面八方，啪啪啪啪把这令箭传下去了。小矬子窦一虎一看都有责任，就自己没事，把他急的是抓耳挠腮。
2: 哎，二路元帅，末将不才，我打算问问我打哪一路。
0: 你有重要的担子。
2: 什么事儿？
0: 我命身为四路接应使，你看如何？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刻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约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意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中。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书接上文，神力王达摩苏奉旨要参加三堂会审，审问黄天霸杀人一案。当然了，这杀人

上下通知，头一个今天晚上三爷带差人听堂，可以旁听，明珠可以带着证人出席，实质上等于五堂会审，兴师动众。看来康熙皇帝极其重视此案。这赵炳坤呐，刑部正堂就有点脑袋发胀，连饭都没吃下去，那吃苦瓜一样撅着个嘴皱着个眉，倒背着双手在屋里直溜。他知道此案极其棘手，他的夫人王氏就问老爷，你为官这么多年了，从来没见你这么发愁过，你这是何苦，连饭都不吃了？哎呀夫人呐，我倒了霉了，大概呀，我的官运到此也就结束了。哟，老爷怎么说这不吉利的话，怎么那么难？哎呀，你哪里知道，原告也好被告也好都非等闲之辈。这原告是中堂大人大学士明珠，明珠你太了解了，大权在握，举足轻重啊，独揽朝权，说一不二，在皇上的眼里他红得发紫啊，那盯着半老皇上啊，他又是我的上眼皮，他是原告，我要不偏袒着他，把这位老爷给得罪了，我这官帽子还戴得住吗？另外被告，被告也不是省油灯啊，黄天霸没什么了不得的，但别忘了他的上眼皮是师部权，师部权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他爹是靖海侯施琅，收服台湾立下赫赫战功啊，皇上另眼看待，可施琅也没什么可说的，他的后台是谁？神力王达木苏和玉亲太王啊，皇上的亲叔叔，你想想，我夹在中间，左也不是右也不是，今天晚上三堂会审，多少个婆婆在旁边监视着我，是难上加难啊，我也施展不开呀，我焉有不愁之理呀。夫人就问，那么老爷你心里没数吗？你不审问过一次吗？究竟这黄天霸是不是凶手啊？难说呀，平心而论，我发现黄天霸不像是凶手，此人理直气壮，义正辞严呐、啊。再者一说，人品素长，黄天霸不是那种人呐、啊，他疯了，他傻了，他即使色胆包天也不敢干这种事儿啊。遗憾的是黄天霸提供不出来证据，没有证人，尽管他说的条条是道，你听起来非常尽情尽理，打官司就是靠证据啊，可是人家原告有证据啊，人证物证俱全呐、啊。人证人死了，那个叫云秀的姑娘死的是够惨的，我亲眼目睹，一刀致命，贯穿心脏，满地都是鲜血，而且衣服都被抓碎了，酥胸半露，哎呀，惨不忍睹啊。同时明珠府里的教师头叫罗登云，率领手下当场把黄天霸给堵上了，黄天霸手上身上都是血，怎么解释？哎，所以人家原告要在这理，这个事儿我真是左右为难呢、啊。老爷，那您为难什么呢？要据您这么一说，那原告是有理啊，人证物证俱在，你就定案不就得了吗？糊涂，方才我说什么你没听清楚？

三言两语就能定得了案的吗？此事惊动了皇上，旨意下三堂会审，可见皇上极其重视此案。我草草的给黄天霸定了案，万一将来出现了纰漏，我可就被动了。皇上找我算账，我也是浑身是嘴，说不清楚了，难哪！你别干扰我了，该睡觉睡觉，该休息休息，我要理理我的思绪。两口子正在这谈着呢，报事的人进来了。回大人，宫里的王公公求见。哦，王公公来了，请。夫人赶紧回避。这夫人赶紧站起身来，躲到屏风后边去了，还不甘心，还想偷听。那位说：“王公是谁呀？了不起，他是惠贵妃宫里的太监头，到皇宫里头多达几千名太监，分别在各宫各院，每一处都有个头。他是惠贵妃宫里的大红人，他来就代表了惠贵妃。谁不知道？”惠贵妃是中堂大人明珠的亲妹子，惠贵妃生的儿子是大哥，将来保不齐还要继承皇位啊！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谁能摸得清？这个王公公从来没来过，今天突然而至，赵炳坤难免有些紧张啊。官带整齐到外边迎接，就见王公公满面陪笑走进来了。哎呀哈，赵大人您好。哎呦，欢迎欢迎，公公大人您怎么来了？里边请里边请。哈哈哈，正要讨扰，让进厅堂分宾主落座。赵炳坤是一副奴才相啊，满脸陪笑。公公，您来了大概是有事儿吧？长话短说，北京城发生这件大事儿，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我是说，中堂府里发生的命案，此事惊动了皇宫大内，连我们惠贵妃娘娘都知道此事了，她能不挂念娘家的人吗？能不惦念娘家的事吗？他也听说了，今天晚上要三堂会审，一审定案。我说赵大人，这不用我说了啊。惠贵妃担心的是什么？你心里自然清楚，那就是快点把凶手绳之以法，明正贬刑，给死者伸冤昭雪。给中堂大人出气，不就完了吗？大人，今晚上全看你的了啊！惠贵妃特别关照，让我给您送点东西来，尝尝来。哟呵，还带来礼品了。把盒打开一看，一颗硕大的东珠，宝贝啊，光彩夺目，往这一放。两盒补药，都是皇上吃的补品，娘娘吃的补品，给他送了两盒。另外马匹金50对，能有100两黄金呢、往桌上一摆。赵大人，这是惠贵妃娘娘的意思，请你收下吧。哎呀，我真是罪该万死啊！我不敢收，我可不敢收。无辜受禄，寝食不安呐、请公公转告惠妃娘娘，就说我赵炳坤一定秉公而断，绝不徇私，该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这礼品我是绝对不敢收受，请您带回去吧。王公公把脸往下一沉，我是赵大人，敬酒不吃，吃罚酒，你敢不？

贵妃娘娘的面子？我挺大人给你送来了，还叫我拿回去，叫我如何交代？公公千万不要动怒。好吧，既然如此，我就愧领了。我谢谢贵妃娘娘，谢谢王公公。哎，这就对了。我说咱们私下里讲话了，你把惊堂木一拍，你就这么定了，谁敢驳斥你？他就驳斥也没有关系，你是主审官，你是刑部正堂啊，你掌管着刑部，皇上对你信任，你定的案子很难推翻，这有什么为难的呀？我大人，我这么一说你心里头有数了。我不必多说了，你这家里头啊忙活得很，我也不叨扰了，恐怕碰上旁人诸多不便，告辞了。王公公说完放下礼物走了。赵炳坤看着桌上的礼物，不住地摇脑袋，一点高兴的劲也没有。他的夫人从屏风后转过来了，看了看那东珠，真是爱不释手，再看看那马蹄金，再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哟，老爷还是当官好啊，还没等着升堂问案送礼的就来了，这些礼物价值连城，而且是贵妃娘娘所赐，往你脸上贴金了，老爷我给你收管着，别动。见识短头发长的货，这东西好收收吗？收了这宗礼就掉进无敌的深坑啊，你呀替我保管着，原封别动，将来如数的给人家退回去，我还得搭多少银子？我敢收贵妃娘娘的礼吗？你看那王公公是好惹的吗？尖酸苛刻呀，我有一点不慎是连本丧汤啊。下去吧下去吧，好好保管，原封别动啊。哎呀真可惜，这么好的东西收受不了。报报大人，孟子昌孟先生求见。又来事了，夫人回避回避回避回避。一会儿孟子昌进了屋了，两个人分宾主落座。这个孟子昌惹不起呀，明珠眼前的大红人，虽然是个幕府，谁都知道他是智囊，专门给明珠出谋划策。按现在的词儿来说，他就是明珠的秘书，也堪称秘书长。你要想打溜须，你得先打溜须的秘书，疏通好了才能接近你要见的人。所以赵炳坤对他不敢小看呐，就像特殊特殊的上宾一样，在他面前净说拜年的话。孟子昌一笑，大人您得好好歇一歇，今天晚上还有重大的事情啊。是啊是啊，今天晚上三堂会审，大人您心里有数吗？究竟怎么审我心里没底，我想问一问。孟先生，这事儿不明摆着吗？我赵炳坤一定秉公而断，是就是，非就是非。当然了，你自然要秉公而断，但是这个轻与重你心里不能没数啊。原告是谁你清清楚楚，今天晚上我还要做原告。我希望赵大人你心里头有个定盘星，多少有点侧重。中堂大人着急呀，快把这案子定下来，凶手定好了，三下五除二完了，结束之后大人这气也顺过来了，死者也得到昭雪了。我说大人你可要升官了啊，中堂大人能亏了你吗？相反的，如果大人一招不慎惹得中堂不高兴了，

0: 这就很难说了。是是是，秉公明白，秉公明白。好了，我不多待啊，别影响大人休息。这有两桶茶叶，乃中堂所赠，你慢慢的受用吧。告辞了。孟子畅走了。赵秉空看着这两桶茶叶连动都没动啊，两眼发直啊，直冒冷汗，心说话要我的命喽，这是明珠向我施加压力啊。哎呀，他跟那王公公如出一辙呀，如何是好，如何是好。正这时候，他夫人从屏风后头又出来了。哼，小家子气，那么大的中堂就送两桶茶叶呀，什么好茶叶，可值当上咱们府上送。说话间，他把包打开，把茶叶盖拧开，往里头一看是茶叶，他觉得分量特别沉，往外一倒，茶叶是薄薄的一层，往下看全都是金条和蒜头金，就这两桶那可也值了钱了
1: 呀。带夹馅的，带变戏法的呀，这金子可真值钱。
0: 夫人呐，你别贪财好不好，这不是财，这是毒药啊，八步断肠散呐。还是那句话，元丰别动，暂时保管，到时候还得给人家退回去。什么钱你都花呀，你不怕烫手，你不想想后果。
1: 老爷，你是不是有点草木皆兵啊？我看你是不是有病了。
0: 你有病，少说废话，退了下去，回屋歇着，别在屏风后头给我添堵。报神力王求见。
2: 呀，我的娘，来了来了，
0: 要命的祖宗来了，快点回避，把屋收拾收拾，把屋收拾收拾。神力王是皇上的御弟呀，从来不登他的门，这一来赏他的脸了。赵秉坤呢，一溜小跑到府门外头跪地迎接。神力王看了他一眼，起来吧，大摇大摆走进厅堂，毫不客气居中而坐。赵秉坤垂手四立站在一旁。神力王看看他，我说赵大人，热是怎么的？
2: 不热不热。
0: 你怎么满脸是汗呢？你前后心都湿透了，你没觉得
2: 是吗？是有点热，是有点热。
0: 来来来，坐下讲话，站着说话不得劲儿。
2: 多谢王爷。
0: 我赵大人，今天晚上三堂会审的事儿，你做好准备了吗？
2: 啊，都做好准备了，都做好了。
0: 我这个人说话就是直，你准备今天晚上怎么个审法？
2: 回王爷，
0: 秉坤一碗水平端，以公治公，绝不徇私。
2: 我就是这样审问。
0: 哎，拉倒吧，你们当官的都会说这套话，其实都有高高心。刚才我在路上的时候，我发现好像你这儿来人了。
2: 你是说是不是来人看你来了，又给你送什么礼了？
0: 王爷，真开玩笑，我哪敢收受旁人的礼物。我赵秉坤呐，你收礼我也不反对，刚才你讲话了，你把良心呢放得正中，以公治公，一碗水平端，别徇私情，你懂吗？
2: 王爷说的是，
0: 如果你有高高心，我告诉你赵秉坤，旁人能饶得了你，我饶不了你，这不明摆着吗？黄天霸遭人陷害，我就这么说，人品素长，他是那种人吗？有人呢设下陷阱就想害他，你能拨乱反正， 把冤案昭雪，你是名标青史，我在皇上面前聘你美言几句。 你何止是刑部正堂啊，你不行入阁拜相啊，你不许位列三台啊，你那官就大着喝了，你懂不懂的？你要把本王给气着，把皇上给得罪了，你可小心着。赵炳坤哭头就跪下了，王爷圣明，王爷圣明，炳坤不敢，我一定秉公执法，绝不徇私情。是是是是，王爷说的对，我可没给你带礼物啊，这个你别挑理，我希望你审问的时候多加谨慎，本王也参加，有事情咱们多参考，明白吗？明白。有了事情一定请示王爷，一定请示王爷。你瞅你那样，怎么汗珠子都滚落下来，这么紧张？是我心里头有点压力。这也难怪，人之常情啊。把该说的话我也说的不得理了啊，你坐在心里头有数，晚上见，晚上见，起驾。神力王来得快，当走就匆忙走了。赵炳坤那心里堵了个大疙瘩呀，要了命了，要了命了。干脆这一堂过完了，我借故有病请长假，回原籍去养老去了。这漩涡呀，可不能趟着浑水，不定哪会儿把我抽下去，把我淹死。哎呀，这时间就是这样，你盼着他快点，他特别慢；你怕他快，他呲楞就到。晚上了，手下的人再三请示，大人什么时候升堂？你们都准备好了吗？都准备好了。掌灯之后稍事片刻就准备升堂。是。哎呀，到了晚上可忙活上了，再看刑部衙是灯火通明啊，为了以防万一，调动了240名小队的城防局的人，荷枪实弹，在这块戒备森严，五步一岗，十步一哨，一门大开。头一波来的梁九公、梁太监，咱说了48处都总管官带内府都堂啊，皇上手下的大总管。老人这一出现，赵的人赶紧迎接，刚把他接进来，神力王到了，神力王刚到，明珠也来到。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

0: 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4: 什么？健康证？
3: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4: 什么电话号码？
3: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4: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3: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4: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5: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4: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6: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4: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6: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4: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6: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4: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7: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8: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9: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0: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8: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0: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

0: 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商务部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
0: 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
1: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再创高铁建设新纪录。
0: 特朗普预计美伊将在几天内重启谈判，伊朗称已为与美战事重开做好准备，但未放弃外交途径。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0: 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授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3: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2: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4: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真正实现。
2: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1/10，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10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5: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2: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6: 8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2: 目前

0: 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三成，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1: 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 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4: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

0: 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1: What I truly believe as a person is that when we do,
2: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1到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1到8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1到8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5: 那么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4: 1到8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5: 在算力基础设施加快建设的带动下，光芯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6: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绍刚表示，目前中央企业发展“十五”规划已正式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
8: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7: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少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经济运行总体呈现出稳中有进良好态势，为“十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9: 1到8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8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3: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0: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一高铁设计时

0: 一处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1: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
0: 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
2: 这4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3: 4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
4: 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多个项目迎来收官之战。中国代表团持续稳定发挥，多点开花，捷报频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5: 中国队今天以收获多枚金牌，在跳水赛场，中国选手王东元、林珊分别斩获男子、女子1米跳板冠军；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成功卫冕，实现亚运6连冠。射击赛场，尚凯燕、肖佳瑞轩、姚千寻合力拿下女子25米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还斩获该项目个人金牌。 电竞王者荣耀项目今日完成全部赛程，中国队在上午进行的半决赛中2-0战胜菲律宾队晋级决赛，下午决赛中以4-0击败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亚运金牌。乒乓球项目今日迎来收官，男单半决赛中，国乒选手王楚钦、林诗栋双双取胜，成功会师决赛，中国队提前锁定该项目金银牌。 国乒女双组合王曼昱、蒯曼顺利挺进晚间决赛，将向金牌发起冲击。羽毛球5个单项半决赛今天全面打响，国羽多队组合顺利晋级决赛席位，梁伟铿、王昶、刘胜书、谭宁、蒋振邦、魏雅馨3队组合分别晋级男双、混双和女双决赛，他们有望在29号的决赛日冲击多枚奖牌。
4: 今天下午至晚间，田径多个重点决赛、乒乓球收官决赛将陆续进行。中国选手在多个项目中具备较强冲金实力。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15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近日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我国深海钻探取芯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13项食品快速检测方法，可快速筛查蔬菜水果中农药残留，畜禽肉及乳制品中激素类、抗盐类药物残留，以及蜂蜜水产品中氯霉素、链霉素等抗生素残留，共18种风险物质。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2026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今天起在山东曲阜举办，本届孔子文化节主题为“人礼天下，和和大同”。
6: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起，一股较强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先后影响我国中东部，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至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左右，并伴有4至6级偏北风。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
8: 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我们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 保持沟通交流。

0: 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美伊对峙已持续7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此前一天，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据伊朗方面28号的消息，伊朗代表团没有在纽约与美方会谈的计划。据了解，伊朗代表团此次前往纽约是为了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议程不包含与美方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伊朗外交部长在完成既定行程后，将于29号启程回国。消息人士表示，伊朗上周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达其立场与考量，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与此同时，近日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有所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胡塞武装方面当天还指责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发动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
3: 其他国际消息，据以色列时报28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秘密访问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和阿联酋方面尚未证实此事。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
3: 瑞士27号举行全民公投，以绝对多数否决一项旨在将更严格中立原则写入宪法的动议。
1: 近日，一场强劲风暴持续袭击美国东北部，截至当地时间27号，已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超过15万户用户遭遇断电。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7号接受采访时，对美国拒绝日前伊朗提出的7日计划表示不解。阿拉格奇称，从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的言论来看，美方似乎还没有读过相关文件，要求美国就

0: 为何拒绝七日计划给出答案。阿拉格奇同时表示，如果战火重燃，伊朗也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伊朗日前提出若满足条件可七日内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的提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已拒绝了伊朗的提议。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当地时间27号在接受采访时称，伊朗提出的七日停火计划是相当愤世嫉俗的企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获悉，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等8部门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意见从提升金融机构支持服务业的专业能力，加大对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做强做优金融服务业等方面提出19项务实的工作举措。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8月，科技保险为科技活动提供风险保障8.7万亿元，同比增长66.9%。经营主体由初期4家试点增至60余家，首台套首批次保险机制运行10余年，为重大技术装备、重点新材料提供超1万亿元风险保障。总台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广东海事局、香港海事处分别代表粤港两地政府共同签署香港游艇入出广东工作安排，便利广东籍游艇进出香港水域工作安排，加之此前已与澳门签署的相关工作安排，标志着继港澳游艇北上顺利实施之后，粤艇南下即将正式落地。预计粤艇南下将于10月开启首航，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全面实现双向畅通。总台记者获悉，刚果金卫生部28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067例，其中3901人死亡，另有2070人康复，773人仍在住院治疗或接受隔离。疫情已扩散至全国26个省份中的7个省，共计63个卫生区。亚运快报，在今天傍晚进行的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女子双打比赛中，中国组合蒯曼、王曼玉4-0战胜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夺得该项目金牌。此前在女子铁饼决赛中，中国选手冯斌夺得金牌。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西北部、重庆北部、西藏南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是中秋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再过三天国庆假期又要到了，您准备出门度假吗？这几天呀，坐高铁要不要自带一次性座椅垫成了网上热议的话题。有旅客选择自带坐垫，因为担心座椅清洁不到位，但是也有人提出疑问，这么做真有必要吗？非医用坐垫抑菌能力有限，大规模更换清洗座椅套也要消耗大量的人力成本。根据12306客服的回应，高铁座椅套换洗周期是120到180天，卧铺床单实行一客一换，座椅如果出现明显污渍会临时清理。我们很难简单判定旅客到底该不该自备坐垫，但是这场热议其实是公众发出的提醒，大家期待更高标准、更透明的列车卫生服务。而且这已经不是高铁卫生第一次登上热搜了，2024年网友就拍到发黄破损的座椅套，2025年又有人曝光小桌板扶手缝隙积灰，高铁已经成了大家高频的出行选择。座椅干不干净关乎每个人健康，是最基础的民生需求。目前高铁座椅消毒清洗频次缺少面向公众常态化公开的标准，就连12306的客服也没有办法提供更细化的信息。那当旅客肉眼看到卫生瑕疵选择自带坐垫，其实不难理解，就像不少人住酒店自备床品，源于心里的不确定。旅客不只是想要看着干净，更希望能够确信它是干净的，这就需要公共交通拿出可感知透明化的清洁保障。全国高铁每天开行数千列，一趟列车载客上千，座椅每天被大量旅客使用，120到180天换洗一套座椅套，这个周期是不是有点太长了？所以我们讨论的重点不该纠结旅客该不该买一次性坐垫，希望这场争议可以成为推动服务升级的契机。不必要求座椅每日全套换洗，但是重点部位消毒标准、热门线路的保洁安排能不能对外明确公示？旅客的诉求期待运营方真诚回应，毕竟卫生本来就是一项最基础的服务。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最近是充满书香的秋日，我与地坛书市昨天在北京地坛公园落下帷幕。这届书市从17号开始，最终的数据挺亮眼。本届地坛书市展场总面积超过20000平方米，9大主题展区500多个展位，400多家参展商集中展示展销60多万种精品图书。书市期间有83.6万人次走进园区，单日最高客流超过12万人次。一个书市这么火，不少人可能会纳闷，如今网上点几下就能买书，电子书、有声书也方便得很，这怎么还有这么多人往露天书市里挤？那这次地坛书市到底是凭借着什么让男女老少都愿意来逛一逛？传统书市还可以通过哪些场景创新来聚拢人气？我们这段就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静宇的观察。
1: 中华书局全场5折，
2: 折折扣还可以用券。2026地坛书市的最后一天，叫卖声、翻书声、盖章声此起彼伏。本届书市旧书新知展区依然是人气最旺的区域之一。中国书店琉璃厂店副经理李兰告诉记者，今年的古旧书受到了各个年龄段读者的追捧。
3: 今年呢，这个旧书区比往年都要扩大很多。那么我们发现呢，古旧书是非常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的，不只是传统意义的老年人就喜欢古旧书。那么您可以看到我们展位上很多年轻人都兴致勃勃地进去去淘。我今天早上收拾这个收拾架子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很小的小孩就坐在我们那个高架子的那个墙角边蹲着看书，我那一刻我非常的感动啊。
2: 孔夫子旧书网今年也把古籍搬到线下，不少读者拖着小车，挎着帆布包挤进展位淘书。有读者说，网上买不到的书在这里能遇见。工作人员赵向涛说，
4: 孔网的特色嘛，就是现装古籍啊，像明版啊、清版啊、一些版画啊等等。另外民国书还有我们的戏曲唱本，我们都分了好多专题，像民俗的，鲁迅专题，然后还有历史地理类的，然后还有诗词类的，大家口味都不一样。今天最后一天，我们这旧书10元8本，就是大家随便挑了。 嗯，然后那边是隔壁也是我们家的，是打五折的，标价的技术算打五折八折的。
2: 站位出口，买家和卖家正一起算账，能不能用券是许多游客首先关心的问题。依托北京文化消费促进行动的政策，今年的地坛书市发放了大额惠民券，每天可领取满100减50、满50减20、满30减10惠民券。惠民券可以在商家原有图书折扣基础上叠加使用，享受折上满减优惠。
5: 店铺二维码，图书六折，折后还可以用券。
2: 社科类学术著作也在地坛书市找到知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营销中心网络部主管金燕介绍，今年是出版社第一次独立参与地坛书市展，带来了《文明论》《中国考古学》《剑桥中国史》等畅销著作。
6: 我们带的书主要是社科学术类的嘛，卖的比较好一些。文创也是今年我们刚开始做的嘛，所以就正好带到那个地坛书市了。卖的也不错。10天大概卖了有6-7万吧。
2: 地坛是拥有400多年历史的传统文化地标，也是作家史铁生思考人生、寻找生命意义的精神原乡。他的散文名篇《我与地坛》让这座古坛承载了超越建筑本身的文学温度。随着地坛看海、地坛看树在社交平台走红，新一代年轻人也和地坛有了独特的连结。今年书市文创产品成为年轻人的新宠，各种设计的帆布包引爆社交媒体。在我在地坛书店摊位，原创帆布包几乎全部断货。书店创始人彭明榜介绍，
7: 一个是我以地坛的是吧，还有一个我在地坛看海，还有一个就是我在地坛找书，还有一小个呢就是地坛在我，每一种卖个200-300个。所有的文创品实际上它无外乎两个嘛，一个是它的情绪价值，现在当然有的还有一点实用价值。如果能把在地性、情绪价值、实用性这三者结合的比较好的，而且从设计上比较漂亮的，还有就是用料用的比较好、做的比较精致的，这样几个方面结合起来，基本上大家都会比较欢迎。
5: 帆布包，2026年新款水獭帆布包，20元一个。
2: 中国书店展位上，史铁生《我与地坛》2026版已经售罄。余华、莫言、史铁生的作品被搬到史铁生和他的朋友们主题展台，卡通雕像引来很多人拍照打卡，潦草小狗印章前排起长队。彭明榜坦言，地坛这几年越来越年轻化，这里已经成了一个时尚的公园。
7: 不只是这一次，其实地坛这几年已经成了一个很年轻化的公园。以前主要奔着地坛的海、铁生余华认养的树是吧，所以现在到地坛里面来的就是年轻人占大多数了。
2: 书市尾声，熊先生带着10岁半的儿子从人群中挤出来，孩子手里抱着一本刚拆封的贝壳博物馆。熊先生说，每年都会带全家人来一起感受书市热闹。
8: 我上大学的时候，20年前了，第一次来地坛市，当时从我们学校坐公交车来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感受到北京读书的氛围就特别好。现在可能说有新媒体、有互联网的发展了，网上说很多人不怎么看书，但其实我们还是觉得读纸质书挺好的。然后完了，我每年也带着孩子都来书市，然后完了每次也都会或多或少会买几本书，让他们感受到读书的乐趣。
2: 小读者熊若成期待书市能开放更久。
9: 啊，这是你自己选的书？
10: 啊，我选的，很不错。我刚刚翻了一下，很全面。我比较喜欢这类的各种动物，就是我延长一下时间。
2: 从旧书新知到文创破圈，从学术出版到少儿阅读，地坛书市已不只是一场图书交易。正如李兰所说，这是无法复刻的独特体验。
11: 因为我觉得地坛书是不可复刻啊，因为本身地坛就是一个古建，它拥有北京的这种文化底蕴。二一个是史铁生赋予了地坛更深厚的文学含义，所以年轻人们特别的拥趸，大家是有奔着情怀来到这块儿的啊。然后我们的这个政府发放很大力度的优惠券呀，我们无论是出版社、出版书商、实体书店，我们每一个成员都在很努力的去经营我们在地坛书市的展位，那呈现的是一个很欣欣向荣的一个样子吧。
2: 下午5点，秋风翻动展台上的书页，园区播报开始向游客告别。地坛书市落幕了，但读者们与地坛的故事还在继续。
12: 书市今天就闭幕了，晚安，书友们，晚安，地坛。
0: 听到这最后的一句晚安地坛，是不是还有点感动？地坛书市的火爆说明大家奔赴而来的不仅仅是一本书，而是一份现场感。淘旧书的惊喜，折上折的实惠，印着我与地坛的文创，还有孩子们蹲在墙角静静翻书的瞬间，这些带着温度的体验，网上的购物车里恐怕装不下，快递也寄不来。老书市逛出新味道，靠的是把情怀做深，把场景做新，把实惠给足。书市会落幕，但是我们相信城市的书香，人们对阅读的热爱不会散场。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一段很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13: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个官司，这起官司说起来有点特殊。一名男孩16岁的时候，把一个女孩的私密视频发给他人，给女孩造成了不小的伤害。等到法院审理，他已经成年，侵权是未成年，被诉时已成年，这份责任该谁担？是让成年后的他自己买单，还是依旧由父母赔偿？而他的父母呢，早已离婚，孩子一直随母亲生活，那位不在身边的父亲难道也脱不了干系？最近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结了这起案件，未成年究竟是不是免责牌？这份判决又给所有父母和孩子带来什么样的警示？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14: 小天与未成年女生小凤发生情感纠纷后，找到曾与小凤交往的小亮，索要她的私密视频。当时尚未成年的小亮未经小凤同意，将交往期间录制的含其面部的私密视频发给小天，视频随后被广泛传播。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助理梁倩倩介绍，
15: 也是受到了这个事情的影响，小凤呢被诊断出了抑郁状态、焦虑状态、急性应激反应、睡眠障碍、失眠等病症。小凤的母亲呢代其将小亮诉至法院，要求小亮赔礼道歉，同时呢要求小亮的父母在承担比如说赔偿医疗费、经济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等责任。
14: 法院经审理认为，小亮在实施涉案行为时已满16周岁，对他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具有一定的判断能力。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二庭副庭长王红霞分析，
16: 小亮没有经过小凤的同意，通过网络把小凤的私密视频向案外的人发送时，就已经明确知道自己的行为会给他人带来伤害，却仍然这么做，他的主观上是具有过错的。这样一个行为侵害了小凤的肖像权和隐私权，也给小凤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损害和经济损失。
14: 根据民法典规定，未成年子女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小亮的父母事发前已经离婚，小亮随母亲一起生活，这种情况下他的父亲还用担责吗？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二庭庭长张连勇分析，
17: 父母是未成年人子女的监护人，有教育保护未成年人子女的权利和义务，相应监护职责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小亮的父亲虽然不直接抚养小亮，但不能因此减轻他的监护责任，监护职责是否履行到位，应结合未成年人所处年龄段的身心发展特点及开展家庭教育的具体方式进行综合考虑。
14: 小亮实施侵权行为时已年满16周岁，正处于生理心理都在经历巨大变化的青春期。梁倩倩说，
15: 其实对于青春期的孩子而言，父母有效的恰当的履行监护职责的方式已经不再是曾经那种全天候的监督了，而是应当侧重于去培育他、引导他、影响他，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意识和法治意识。那本 本案中呢，小亮的父母就是疏于关注孩子的身心状况和情感需求，没有能够有效的教育和引导他遵纪守法，养成一种良好的行为习惯，也没有能够有效的预防和制止他的不当行为，并进行合理的管教。
14: 法院认定小亮的父母均未尽到监护职责，应就小亮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法院判决小亮向小凤出具书面道歉信，由小亮的父母共同赔偿小凤维权、合理支出、医疗费用和精神损害赔偿，相关赔偿费用先从小亮的财产中支付，不足部分由小亮父母支付，驳回小凤其他诉讼请求。目前判决已生效。王红霞说，
16: 小亮实施侵权行为的时候是16周岁，对自身的侵权行为和损害后果有一定的判断能力，而他被起诉的时候已经成年，明确能够认识到自身行为的违法性和赔礼道歉的意义，有能力承担赔礼道歉的责任。同时我们考虑到小亮的认错态度和小凤仍然未成年还在学校读书这么一个情况，为了避免案件的处理给小凤造成二次伤害，综合考虑小亮的主观过错、侵权情节和侵权影响范围这样一些因素，最后呢，酌情确定小亮以书面形式向小凤赔礼道歉。
14: 生活中经常会因各种原因说对不起、抱歉，法律上的赔礼道歉民事责任属于非财产民事责任，与赔偿损失规则不同，不满8周岁的孩子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心智不足以理解赔礼道歉含义，一般由监护人承担赔礼道歉的责任。8至18周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法院可结合其智力认知判令未成年人本人与监护人共同赔礼道歉，年满18周岁责任自行承担。张连勇提示，
17: 未成年并非免责牌，对未成年人予以特殊保护，目的在于引导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绝不是对其违法行为的纵容。未成年人实施侵权行为时不满18周岁，但被诉时已满18周岁的，若被侵权人请求侵权人承担赔礼道歉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引导未成年人深刻认识自身行为的危害性，主动认错就错，形成良好的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意识和法治意识。
0: 说到这起案件，确实给所有父母和孩子都上了一堂法治课。首先呢，要厘清一个误区，未成年从来都不是免责牌，法律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是为了护幼成长，绝不是纵容犯错。年龄可以衡量责任的轻重，却不能成为逃避责任的挡箭牌。同样值得警醒的是，离婚离的是夫妻关系，离不掉父母的监护责任。孩子进入青春期，监护更要多培育品德和法治意识，把规则和底线讲在前面。一次轻率的转发给两个家庭都留下了伤痛，那么我们也希望这只判决让更多的孩子懂得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手指一动责任随行。在这儿也提醒每一位父母，陪伴不缺位，教育不缺席，才是给孩子最重要的保护。
1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好，欢迎各位接着来听新闻有观点。这段我们来聊聊炒股。炒股是不少朋友关心的话题，那除了投资要谨慎之外，还得小心骗子精心布下的陷阱。最近在广州黄埔，一位侯女士就被炒股投资骗局彻底洗脑了。她轻信网上所谓的股票内幕交易渠道，拎着两个大行李箱来到银行，执意要取出280万元现金去投资升级。民警闻讯赶来劝阻，他非但听不进去，还埋怨民警。您看啊，现在这类虚假投资诈骗还升级出了线上洗脑、线下取现的新套路，专门绕开大额转账的风控拦截。那骗子到底用的是什么手段，让人深信不疑？警方又是怎么从被骗当事人手中挽回损失的？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李欣、吴媚苗来了解一下。
18: 近日，广州黄埔区一家银行柜员在日常风险排查时发现异常，客户侯某提前预约次日支取280万元巨额现金，面对工作人员询问资金去向，说辞含糊，神色躲闪。银行工作人员当即推送高危反诈预警至广州黄埔公安分局反诈中心，警方立即研判，锁定这是当前高发的虚假投资诱导加线下大额取现新型诈骗套路，并前往现场进行拦截。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分局反诈中心民警韩笑介绍，
19: 到达银行的时候，夫妇俩已经坐在那里，想提280万走。我们见到他的时候，跟他说你正在遭遇投资理财诈骗，他完全不相信我们，对我们非常抵触，说我们妨害了他的发财大计，要投诉我们，还说以后我再也不预约了，我每天就5万5万的取，看你们怎么办。
18: 民警核实情况时，侯某已被诈骗分子深度蛊惑，并没有打算和现场民警讲实话。侯某称，资金是向友人所借，以用于收购检测试剂设备为借口，打算搪塞过去。广州黄埔公安分局反诈中心查实，侯某此前已触发涉诈高危预警，其行为符合虚假投资典型诈骗的特征，遂立即上门开展二次劝导。劝导过程中，民警发现当事人侯某手机里下载了一个虚假理财 APP， 并且发现该 APP 已经无法登录，侯某这才醒悟并袒露实情。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分局反诈中心民警韩笑介绍，
19: 对方后续在群里推荐收费的内部渠道群，一般一个群收费400到500元，声称可以成为 VIP， 跟着老师进行投资，稳赚不赔。事主缴纳费用成为 VIP， 进入内部渠道群，并根据对方指示下载了虚假理财软件，在该虚假理财软件中第一次投入了4.5万元左右，投资后该软件里显示盈利2万，事主将盈利的2万元提现出来后，便更加相信这个软件的真实性了。
18: 当侯某打算继续加大投资时，对方告诉他现在有个更大的投资项目，不过要投入上100万元，7天内就能回款，要他从自己银行账户取出280万元现金用来投资该项目。当侯某在银行取款时，就遇到了前来劝阻的民警。
20: 就是你现在这手机操作的这个啊，这个虚假的那个 APP 啊，都是对方那个链接发给你的，对不对？就是让你下载，下来，然后就安装的那个 APP， 就是你自己看，跟我们现在这种正规投资软件是一样的。但是呢，那里面的东西，那里面的数据都是假的。你以为你赚了那么多钱，其实他都是在对方，在他在后台跟你改的那些数据，不是真的。就是当你的钱全部进去了之后呢，你就觉得赚那么多钱的时候呢，你想提现的时候，你就说哇，我好开心赚了那么多钱。当你提现的时候呢，你这个 APP 进去就已经没用的了，是假的，全都是废的，是跟登录不了的，你知道吧？这很明显的，你看你到时候你退的出来之后，你再想提现再进去的时候，就已经拿不出钱的了，知道吧？
18: 最后，在警方的劝阻下，侯某成功守住了280万元巨额财产，避免重大损失。警方表示，这是典型的诱导虚假投资的诈骗案件。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分局反诈中心民警韩笑提醒：
19: 投资理财诈骗套路层出不穷，当前诈骗已升级为线上洗脑加线下取现新模式，骗子不再满足于让你转账，先通过小额盈利并成功提现博取信任，诱导你取出现金或购买黄金，通过网约车、快递等方式转移，以此规避大额转账的风控。请牢记，凡是宣称内幕交易、稳赚不赔的投资，100%都是诈骗，切勿相信线下取现投资等荒唐借口。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0: 不断涌现，手持睡眠仪凭借便携的特点受到关注。这类产品呢，宣称可以通过微电流等方式来舒缓神经、助眠，但是产品性能参差不齐，相关宣传呢说法也缺少统一的验证标准，部分产品的适用边界和潜在风险也容易被忽略。那普通消费者该怎么来理性看待这类助眠设备？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调查。
1: 天天失眠焦虑还得被迫熬夜的，跟你们说个好东西啊，这款助眠仪用着超简单，把带电极的那面对着手心就能感觉微微的小电流，不到200块就能让你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
2: 这类脉冲式手持睡眠仪的助眠效果真的像视频里说的那样靠谱吗？记者查阅了多款手持睡眠仪的介绍，不少都提到产品采用 CES 微电流物理改善睡眠。 CES 也就是经颅微电流刺激疗法，是一种无创神经调控手段，通过电极向脑部输入微弱微电流，调节大脑神经活动，仅作为失眠、焦虑相关病症的辅助治疗，属于医疗器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睡眠医学诊疗中心执行副主任马琴莹表示，正规 CES 设备的电极一般作用在耳垂，而手持睡眠仪这类产品只是在手背、手心施加脉冲电流，不是标准的 CES 疗法。
3: 从原理上来说就讲不通，一般都是夹耳朵，耳朵还离脑袋近一点，手上电传到脑子里，起效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了，微电流起码得经过脑袋才行，他的手上微电流更没用了，就不经过脑子。在神经调控治疗领域，仅有经颅磁刺激、经颅电刺激及声电磁联合刺激等具备明确的循证医学证据，手握睡眠仪没有什么科学依据，目前没有看到很多的大规模的研究，没有循证医学证据。
2: 从手持睡眠仪的购买评价来看，有人说对于助眠有用，也有人反馈没有效果。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神经内科主任中医师刘洪全从心理学角度分析，手握物体如毛绒玩具或仪器，可能通过触觉温暖感和注意力转移，帮

0: 06-1/2005，查询后发现这是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第一部分通用要求，并且这个标准已经废止，在今年8月1日起被新版 GPT-4706-1/2024 替代。记者询问商家，这类产品是否属于医疗器械，有无新执行标准，对方并未回复。而有的商品详情页标注，产品只是普通民用手持脉冲放松器具，不属于医疗器械。页面小字还写明，介绍仅描述产品物理属性，请勿过度联想效果。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表示，商家仍标注已废止的旧标准，存在规范性问题。若产品具备医疗器械相关功能，应取得医疗器械相关许可证。
1: 像这样的仪器，它是否是适用于家电这个标准，是值得商榷的。如果它具有一些医疗器械的相关的功能的话，那么应该是具备或者取得医疗器械的相关的许可证，而不是说以家电标准去代替医疗器械标准去做一些虚假的或者以人误解的宣传和推广。如果宣传对睡眠有治疗功能的话，那么我想这种宣传本身也是违反了广告法的规定。
0: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经济法研究所副教授孙于晨进一步解释，此类夸大效果可能构成对消费者的欺骗，涉及虚假宣传违法风险。
2: 这里面潜藏一些医疗消费陷阱，比如做非常夸张的宣传，这种一秒入睡，在非常夸张的噪音环境面也能让人入睡，这样的宣传会对消费者产生误导。用一些光电非常专业的手段，甚至是对人体有侵入性的方式来改善睡眠，这就涉及到医疗器械了。国家对它的监管是更严的，首先需要具有特殊的批文。另外，对公众宣传的时候，广告法对它是有严格的限制的。
0: 如果消费者购买这类助眠仪之后，发现产品宣传效果无法兑现，孙于晨建议。
2: 夸大宣传、虚假宣传，消费者可以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依照《广告法》进行投诉，甚至是起诉。消费者还可以通过市场监管部门的。

0: 投诉热线等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平台作为要承担社会责任的主体，也要履行合规义务。如果有一些设备号称用光电磁等医疗手段来改善消费者的睡眠等问题，这已经涉及到医疗器械的问题了。平台依照电子商务法要履行审核义务。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8: 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的直播继续。此时此刻，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单打决赛刚刚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比赛的现场情况。好，这场比赛呢是由中国队的选手王楚钦对阵林诗栋，
9: 一个擦网球。那比赛的一开始，林诗栋这边主要是抓住去摆王楚钦的正手短。
10: 是的。
8: 好，我现在看到的双方的比分呢是林诗栋6-3领先。现在呢，我们就请进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梁月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梁月。
11: 王姐你好。那么这场比赛呢是本届亚运会的乒乓球当中的最后一场决赛了，也就是说呢，到这场比赛结束之后，整个第20届亚运会的乒乓球的比赛呢就将全都结束。在这之前进行的一场比赛当中呢，是女双的决赛，是由中国选手张本美和早田希娜。那么这场比赛呢，由于是中国队两个队友之间的竞争，王楚钦和林诗栋，所以呢这枚金牌呢也将被中国队获得。这样呢中国队就将获得本届亚运会乒乓球7枚金牌当中的6枚，就是在这个男子团体的决赛当中呢，我们是输给了日本队，其他的金牌呢都是被中国选手夺得了。那这比赛呢第一局啊双方还在进行当中，现在的比分呢是8-4，林诗栋领先。我先再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相关的背景吧。王楚钦呢是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也是亚运会男单的卫冕冠军。他在半决赛当中呢是4-1战胜了伊朗的选手阿拉米扬。虽然这个阿拉米扬呢可能大家不是非常的熟悉，但是呢他是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是战胜了日本的名将张本智和，所以呢是来到了这个前4名。那么林诗栋呢他是世界排名第8。在这之前呢他已经获得了本届亚运会的另外两个单项的冠军，就是男子双打和混合双打的冠军。他在半决赛当中呢是4-3战胜了中国台北选手林云茹。当然这个比赛呢打得是非常的艰苦，他是在大局分0-2和2-3两度落后的形势下，最后反败为胜，4-3战胜了对手。那么所以这场比赛呢就是王楚钦和林诗栋的比赛呢，他是这个队内的这个两个队友之间的竞争，互相之间呢非常的熟悉，因此呢从这个比赛的胜负呢也是很难预料哈。不管是王楚钦是这个成功的卫冕，还是林诗栋能够逆袭吧，我们都希望他们二位能够给大家奉献非常精彩的比赛。王姐。
8: 我们看到现在双方这个比赛的现场还是很热烈的哈。
11: 对，这个第一局比赛已经结束了，林诗栋最后是11-5啊取得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因为两个队友互相之间非常熟悉，所以呢这个比赛呢打的也是非常的开放。两个人呢互相都没有什么这个秘密可言，也互相不去试探，直接就开场就开始这个激烈的较量。
8: 是的，好的，我们稍后也会持续的来关注这场比赛的进展的情况。梁月，我们这段就先说到这儿。
7: 之声新闻有观点，
8: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正

0: 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段我们要来聊聊交强险。昨天微博热搜上有个词条，交强险经营亏损200多亿，这个数字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这背后是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2025年交强险的一系列数字。参保机动车数量达到3.86亿辆，同比增长3.8%。当年交强险保障金额达到76.8万亿元，同比增长3.4%。当年赔付支出2524亿元，同比增长11.6%。受人伤保障赔付标准提升、新能源车占比提高等因素影响，当年交强险经营亏损230亿元。这个亏损数字让不少朋友心情复杂。亏损多呢，首先是因为赔付多，是不是正说明把该赔的钱赔出去了，把该兜的底兜住了？车均保费762.1元，比上年还降了1毛钱，那大家应该更有安全感。但是啊，这剪刀差一拉开，亏损的这道算术题之下，大家又有了担心。交强险不是第一年亏损，总这么亏不是个办法，再这么亏下去拿什么补呢？还有保费会不会涨？2025年交强险保费收入2852亿元，同比增长5.2%，赔付支出2524亿元，同比增长11.6%，赔付增速是保费增速的2倍还多。所以这个亏损怎么看，我们还是要问背后的原因，包括如果社会赔付成本不断上涨，保障水平和可持续经营之间又该怎么来平衡。这段我们特别请到了一位资深的保险专家，国家发改委北斗数字化车险及保险产业应用首席专家白玉伟，我们听听他会怎么说。白老师，2025年我们国家交强险的这个经营亏损230个亿，网上大家说得很热，那怎么看这个亏损？这么多是从哪儿亏的？
1: 咱们先建立一个基础的认知，交强险不是商业盈利保险，是国家法定普惠兜底的民生保障制度，它的设计初衷就不以盈利为目的，所以阶段性亏损啊是制度属性决定的，并不是今年才出现。2025年刚刚发布的交强险的年度报告有几个数字，一个是呢，我们2025年交强险的全年保费收入是2852亿，承保赔付支出呢2524亿，那么加上管理费用、服务费用、救助基金等刚性支出呢，业务承保端实际亏损是296个亿。我们保险资金也有个投资的收益，那么保险资金投资收益分配到我们2025年的交强险这边份额里面的话呢，弥补了66个亿的亏损，那么最终全年核算下来的话呢，这是230个亿啊，这是财务的数字。今年亏损呢、明显扩大呢，我认为来自2大结构性、长期性的刚性增量。第一个，人伤赔付的标准持续提升。交强险最主要的保障啊，是第三方人身伤亡的赔偿。那么从2020年全国统一城乡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之后，我们的死亡伤残赔偿金呢，全部对标城镇居民的标准，并且每年随着居民可支配的收入，这是个自然上涨的，实际是体现了我们社会进步、民生保障的升级。啊，直观的结果，那么就是重大人伤案件的单笔赔付金额持续抬升，尤其是涉及到我们伤残呢、死亡的大案，对于交强险亏损的拉动啊是非常直接的。那么第二个呢，结构性、长期性的刚性增量，我们新能源车渗透率持续提高。新能源车它的出险频次是要高于传统燃油车的，用车的场景更复杂。虽然呢，交强险我们不赔付车辆自身的车身损失，但是随着我们新能源车事故的频次增加，带动的就是第三方人伤案件的数量上涨。那么可能大家感觉到这2年我们的交强险的亏损越来越大。那过去很多年啊，中国的交强险虽然承保端常年亏，但是投资收益高，能够弥补一定的缺口。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看到交强险的年度报告，可以看到账面上基本能打平，甚至还有微利的年度。那么2020年车险总改之后呢，带来了两个变化。第一，交强险的保障责任限额大幅提升，保障力度更大了。第二，无赔款优待的力度加大，大量的安全车主的保费是下降的，等于我们保障变多了，保费让利变多了，但是我们人伤的成本、社会赔偿的成本持续的刚性上涨。再叠加呢，近几年我们投资收益率啊，市场端整体回落， 那么投资收益的弥补能力减弱，那么结构性亏损啊，那就显化了啊。尤其在2025年，我们交强险这一点的话呢，就比较明显。所以这一块的话呢，我有一个趋势，不是我们这20年来交强险的制度有问题，也不是我们行业的经营能力变差，是社会保障成本啊，我们的车辆结构，我们的出行的场景啊，我们的出行的结构发生了潜移默化的这么一个变化，而且这是一个长期性的变化。那么未来呢，如果只靠现有的费率体系不做风险治理，那么交强险的赔付压力啊，我认为还会长期存在。
0: 您一说就说到了长期啊，而且讲了这个趋势，包括这个背后人伤保障赔付标准提升啊，包括新能源车占比提高，我们确实认识到这个都是长期的因素。但是我们一直把交强险是看作交通事故法定的兜底保障，那如果像您刚才讲的，我们的社会赔付成本一直涨，怎么去平衡呢？甚至有朋友担心说，我们这是一个兜底的保障呀，这交强险还可持续吗？
1: 这也是咱们应该公众最关心的问题。那么我的观点呢，交强险制度完全可持续，不会消失，但是经营压力呢会长期存在，行业必须通过改革来平衡。交强险它的底层逻辑是非常扎实的，它是我们已经实行了20年的国家的法律强制保险。那从去年的我们的报告可以看到，3.86亿。第二个的话呢，我们中国的财产险行业是用商业车险和整体的经营盈余来承担交强险的政策性亏损的。2025年，全国的车险的总盘子是盈利的。那么这样子，实际相当于说，我们现在行业呢是在承担的法定的社会责任，具备持续托底的能力。交强险的问题不是能不能存续，而是在怎么不增加民众负担的前提下，稳住保障，稳住成本。
0: 有什么好办法呢？
1: 第一的话呢，我认为呢，未来交强险绝对不会简单走统一涨价的老路，因为交强险啊，它是咱们普惠的民生险种，一刀切的涨价，社会成本高，公平性也差。平衡交强险的行业与监管与我们民生的问题的话呢，平衡思路我认为呢有3条主线要去抓。第一，从事后赔钱转向事前控风险，用风险减量压降事故总量。那过去啊，我们交强险的经营都是通过解决赔付压力，靠什么呢？靠费率调节、费用管控。未来交强险一个最大的突破口是什么呢？就是少出事故，少出大案。就是2025年，我们提到了赔付额度增加，我们的出险频次增加，才导致了我们交强险亏损。从源头上去解决这个问题，尤其是营运货车、长途重卡、高频的营运车辆，那比如说像网约车，人伤赔付的主要来源。我们通过驾驶行为监测啊、风险预警、安全干预啊、降低疲劳驾驶啊、超速、高风险出行等等一系列的工具和手段，只要大案数量下降，交强险的赔付压力啊，我认为会立刻缓解，这是一个未来治本的路径。那第二点的话呢，就是我们一直要强调的，推进精细化、差异化的费率，替代一刀切的模式。运行了20年的交强险呢，是全国的统一费率，无赔款的优待呢，只看出险次数啊，这是比较粗放的啊，所以我认为商业车险还是交强险未来的改革方向。啊，那么是属于什么呢？我们要精准定价，对于风险高、行为差、营运属性强的车辆，我们会匹配更高的保费，让定价的弹性呢更加充足。同时呢，长期安全、低风险的车主继续享受优惠，我们让风险和价格真正匹配，避免大量安全的车主长期补贴少数高风险的车辆，提升制度的公平性。第三点的话，用制度工具分流极端赔付的压力，很多的手段。第一，我们可以依靠道路交通事故的救助基金、警保联动、快速的理赔机制，妥善处理逃逸啊、无保车辆啊、疑难人身案件呢、减少交强险兜底的压力。公众关心的问题，我认为交强险不是要靠涨价去续命，而是要靠风险治理、精细化改革、安全体系升级，实现长期的平衡。
0: 那大家还是需要交强险的存在来保障这种法定的一个兜底。那怎么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去提升交强险的这个风险保障水平？

0: 平，有没有什么您的建议或者思考？
1: 很多人理解啊，提升保障可能是一下子就想到，哎，提高保额，涨赔付上限。但是从行业的专业角度来讲，新时代的交强险的保障升级啊，我认为有两层含义。第一是事后赔付更到位，赔得准赔得快。第二是事前的风控更安全。第一，用科技实现精准风险识别，用价格杠杆引导全民安全驾驶。未来的交强险啊，不会再是统一的标准啊，粗放的浮动，一刀切啊，涨价降降价，而是把车辆的属性、营运的场景、驾驶的习惯、风险的轨迹等等多重的风险因子纳入评价体系。安全的啊，行车我们就可以便宜，用价格杠杆去引导我们全民这个安全驾驶的意识，用市场化的手段倒逼交通安全，这是一个较高水平的保障。第二点呢，大力推进风险减量服务，保险升级为交通安全治理工具。保险的最高价值啊，也不是出事赔钱，而是呢做种风险对冲、风险管理。我们在交强险领域尽可能的减少事故发生，减少风险暴露的频次，加强车联网、AI、人工智能等技术在科技保险领域的应用，提高交通安全综合治理的整体水平。那么，这是一个我们最佳的风险减量的路径。那么，这里面我们可以依靠啊，行驶风险地图、智能行程保单这类工具，针对高风险的营运车辆，开展常态化的风险监测、高危行为预警、车队安全管理，阻断重大事故。那么，对老百姓来讲呢？少伤亡、少事故，比多赔钱更有意义。这个其实是我们交强险保障质量的本质升级。第三呢，还可以继续深挖行业的内部革新潜力。车险一直在改革啊，一直在升级，用效率革命。一方面呢，我们持续优化呢理赔服务，通过警保联动、小额快处、人伤直付、救治费用前置，让事故的受害者、受伤群众更快拿到救治资金。那么另一方面的话呢，保险行业也优化内部流程，压降不必要的管理成本，把更多资源真正用在受害人保障上。第四点呢，打通跨部门的数据协同，保险、交管、车企啊、货运平台、网约平台啊，我们通过数据联动，在保护个人信息合规的前提下，提高识别高风险车辆和驾驶员的能力，提前开展交通安全提醒，从源头上压降事故的总量。咱们可以看得到，科技进入保险领域，未来交强险的升级方向是很清晰的。从原来的20年前我们设立这个制度的初衷，从单一的事后赔偿工具升级为事前预防、事中干预、事后兜底的完整的交通安全保障体系。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我们每一个人把自身的这个安全的风险把它把控得更低的话，那可能整个交强险带给我们的这个压力也会缩减一些。
1: 是的，交强险的小幅持续亏损啊，是社会民生保障升级、车辆结构迭代带来的结构性常态，这是不可避免的，这个是会长期存在的。但是我们交强险的制度是安全稳健的。那么未来行业的突破点呢，是科技赋能安全，风险减量治本，更少的事故，更少的伤害，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全民交通保障。
2: 交强险制度2006年开始实施，基于道路交通安全治理的现实需求，它主要解决的呢是肇事方赔不起、受害人拿不到钱的问题。而我们回看这些年的费率调整，政策方向始终是让利于车主。那今天我们也算了这笔账，未来这本账恐怕还要被算很多次。但是强制险的社会属性不变，就像我们刚才讨论到的，缺口的填补方式可能还可以更优化。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单打决赛正在进行当中，我们再来一起关注比赛的实况。现在比赛已经进行到了第3局，依然是王楚钦对阵林诗栋，双方目前的比分是林诗栋在第3局当中9-7领先，之前已经战成了2-0的大比分领先。
4: 还是我们前面一直提到的林诗栋，现在进步的他的正手白短。
5: 是的，白短非常。
2: 好，我们趁现在这个时间，赶快再次请进我们的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梁月来帮我们再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梁月，
6: 王贤啊，听众们好，这个现在呢，第3局比赛已经到。

0: 了尾声了。那林之洞目前是10-7领先，也就是说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林之洞发球，王守新接发球抢攻啊，拿到一分。那刚才他们两个之间的比赛呢，应该说非常的激烈精彩，尤其是刚才就是林之洞7-6领先王守新的那一分球，两个人打的这种令人眼花缭乱的这种对攻啊，让大家看得非常的过瘾。整个在比赛当中呢，王楚钦呢主要是利用自己的发球能够及时的抢攻，同时呢，这个靠自己的这种拧拉啊，因为王楚钦的拧拉呢，在整个世界范围内都是，很有特点，很有这个技术含量的。啊，刚才林之洞又拉丢了一分啊，滚网以后出界了，现在是10-9啊，林之洞的这个领先优势从刚才10-7，三分的优势已经剩到了只有一分了啊！林之洞自己叫了一个暂停，因为这个比赛呢是双方都是中国队的队员，所以呢没有教练来给他们做场外的指导。两个人如果需要叫暂停的话，就是自己自主的去叫就可以了，自己去想一想刚才这个比赛的过程，自己在最后关键时刻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战术，自己如何去冷静一下，去思考这个比赛的进程。所以这些呢都是需要这个运动员自己去完成，没有教练在旁边去来进行指导了。那说到这个林之洞呢，今天应该说他的准备非常的充分。刚才好几个球，实际上王楚钦的进攻已经非常的凶了，但是林之洞的防守很严密，因为又是双方又是这个队友，所以互相之间的对这个进攻的线路我也非常了解，所以说那么林之洞的好几个球都是这个非常难的就给就防守回来，结果反而得分了。所以呢这个王楚钦来说呢，他就需要把这个落点的变化打得更加的非常规一些。好，我们再来看最后的这一分，王楚钦发球，
1: 这球王楚钦上手还是非常
0: 不错。林之洞刚才发了一个滚网这球回了一个滚网，但是王楚钦还是这个反应很及时的把球回回去，最后呢又靠一板这个正手的爆冲，把这比分呢扳成了10-10。这第三局比赛呢比刚才要激烈很多啊，因为前两局的比赛林之洞都是11-5和11-8啊取得了胜利。林之洞刚才是这个拉了一个高调回旋球以后，王楚钦的反手的反拉啊取得了一分，现在是王楚钦以11-10拿到了自己在这一局的局点。王楚钦发球，发了一个正手短球以后，林之洞在防守当中的反攻王楚钦在拉球的时候也是滚网以后出界了。林之洞的这个反手的这个威力在这一局比赛当中呢表现得非常的充分。现在是11-11，林之洞发球，
1: 反超了一分，
0: 发了一个下旋球接着就是发球抢攻。现在林之洞12-11领先。
2: 哇！这个球也是非常。
1: 确实
0: 这个球林之洞打的这个左右的调动王楚钦13-11取得了这一局比赛的胜利。那这样呢，因为双方的这个比赛呢是7局4胜制的比赛，所以林之洞呢现在是取得了3-0的领先的优势。我觉得林之洞可能是他对于这个亚运会冠军的这种渴望，相对王楚钦所谓卫冕冠军来说，可能这个更加的渴望，而且呢他在这场比赛当中的准备也更加的充分和细致，在比赛当中呢能够充分的把自己调动起来。所以我觉得林之洞拿到这个他自己的第一个亚运冠军的亚运单打冠军的这种机会应该说是越来越大了。
2: 我们也稍后继续关注接下来比赛剩下的这个精彩时刻啊，也非常谢谢梁月带来这段的讲评。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春，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

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今天是世界狂犬病日，最近浙江诸暨的一位女士散步的时候被蝙蝠撞到脸，肉眼未见伤口，却仍按最高级狂犬病暴露处置，接种疫苗和免疫球蛋白共9针，引发讨论。蝙蝠接触为何一律按3级暴露处理？没伤口就等于没感染风险吗？还有哪些动物是狂犬病高风险传染源？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上回书说的玉果园单边救主，李世民呢就命徐茂公给写好了一个折本。徐茂公画了八张画，画的是呢玉果园单边救主的经过。秦王李世民跟秦琼、敬德、程咬金还有众弟兄看这八张画，大家伙都说徐茂公画的好。程咬金急了，程咬金用手一指，哎，我说徐三啊，你这画画的不对。哎，师弟，怎么不对呀？嘿嘿，救千岁没我的事儿，那可不成。我要不喊尉迟恭能救驾去吗？啊，我要不拦住敬德，敬德可就把单武帝炸死了，还怎么奉旨恩收啊？四弟啊，你别争了，你要知道咱们哥们弟兄有功没功都一样，敬德兄弟可不行啊，他保过刘武周，他抢过三关，夺过八寨，他必须将功折罪，你把功劳给了他，嘿，程四弟就算你大仁大义呀。
1: 哎，不成不成，折子上你爱写怎么写没关系，这画上没我啊，我非打死你这老道不可。
0: 好啊，四弟啊，你不是非让我把你画到画里吗？好，我画的可都是真景，敬得兄弟救驾的时候你是不是在河里头？
1: 哎，没错啊。好，我给你添上。
0: 徐茂公就在桌子上铺开第七张画，拿起彩笔来唰唰这么一画。等画好了，程咬金跟众弟兄一瞧，我有全乐了。程咬金嚷上了，
1: 哎呀，我成了蛤蟆精了。
0: 你看看你像不像蛤蟆精？水瓶上飘着一个蓝的脑袋，长着红头发。秦琼也乐了，四弟啊，这张图要送到武德天子手中，在宫中一存，可就是几百年几千年呢，你可老在水瓶上趴着。
1: 嘿，得了，算了吧，干脆没我。
0: 徐茂公拿着笔问程咬金，四弟你可认可了？
1: 哎，我认可认可。
0: 徐茂公拿着这支笔唰唰几下就把这蓝的脑袋涂没了，改成了水泡浪来。
1: 嘿嘿，徐三儿你有两下子。
0: 徐茂公撂下笔来，敬德兄弟，你呀就给你四哥道个谢吧。
1: 哎呦，那我就多谢四哥了。
0: 尉迟敬德恭恭敬敬给程咬金施了个礼，程咬金是哈哈大笑。秦王这才命人把折本跟图画呈送长安城。亲信的官员骑着快马奔长安，咱们暂且不表。等晚饭过后，秦王就把徐茂公、秦琼、敬德这些人全都请到帐中，大家伙儿一边喝水一边说话。就在这时候，突然间营中一阵大乱，有人腾腾腾撒腿跑到金顶黄罗帐中，单腿打前往地上一跪，棒，秦王千岁，洛阳单雄信单人匹马闯入我营啊！秦王站起来了，所有瓦岗山的哥们弟兄全都站起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因为单雄信有打护城河边返回了驸马府，他生气呀，气的是竟得救走了秦王李世民，自己没法报仇了。第二一个生气，气的是罗成插圈弄套蒙自己，反而投了唐营啊。单雄信坐在屋中是闷闷不乐，玉花公主只好劝吧，驸马爷呀，你到玉果园追杀秦王怎么样了？
1: 好恼，好恨。
0: 驸马爷，你千万千万别生气呀。单雄信过了半天才把今天的情形告诉了玉花公主，玉花公主摆上酒来，陪着单雄信喝酒，喝一盅真一盅，喝完一盅又真一盅，喝着酒 在旁边劝自己的丈夫。单雄信生着气，喝酒喝得不少，倒在床上就睡了。等一睁眼，太阳已然落山了，蹭一下，单雄信起来了，来呀，摆酒。酒宴摆上了，玉花公主陪着丈夫喝酒。单雄信端起酒杯来，是杯杯敬，盏盏干。气呀！喝完了酒，我要跨下马，掌中金鼎，枣阳说是马踩唐梁
2: 啊！
0: 驸马爷，你马踩唐营带多少兵
1: 啊？哎，
0: 就是我赤发灵官一个人。李世民他竟敢越界逛我的玉果园，我也敢到唐营去溜达溜达。我要碰上这个小冤家，一硕把他打死，为我兄长报仇雪恨。
2: 驸马呀，你可万万去不得，去的是凶多吉少，唐兵有多少万多少战将呢？
0: 行，你要拦也拦不住我呀，你我夫妻一场，而今又身怀六甲，告诉你，我单雄信纵死疆场，你可要为我保住身体。就算唐军进城把洛阳闹个天翻地覆，你放心，有我秦二哥、徐三哥、程四哥在，绝不会为难于你。何况他们是奉旨恩授我赤发灵官呢。哎，驸马呀，你一定要去马踩唐营，为期我就等到你天亮。到天亮你要不回来，那就是你遭了难了。你要是死了，我绝不活着。你不可怜我，我还顾什么你单家的后代香烟呢？
1: 哎，夫人，你可不能自行酌制。
2: 驸马爷呀，你要这样，我就跟哥哥说一声，
0: 咱们两个人远走他乡，找个深山老林，就算隐居了。为妻我给你生儿育女，你省得在这人世间生气呀。气呀，我早已然发下誓言，要给我的哥哥报仇雪恨。我跟秦王李世民势不两立，绝不能一走了事。这时你就甭管了。玉花公主是苦心相劝，旁边的丫鬟婆子也劝单雄信驸马长驸马短的，那单雄信的脾气是谁能拦得住啊？就在这时候，外边梆嘡梆嘡，天交出谷了。单雄信不听玉花公主良言相劝，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拴纱饰物，全身披挂整齐，抬胳膊抬腿，不发绑不发咒，周身自然了。来呀，给我备马抬肉。唰的一下，头一个是玉花公主，后边就是丫鬟婆子，就全都给单雄信跪下了。驸马爷，驸马爷，
1: 尔等闪开了。单雄信迈大步腾腾腾出去，陇四将任等帮鞍上马，一催坐地，
0: 直奔北门，叫开城门，催马，这匹马狂奔就奔了唐营了。等到了唐营外边，单雄信丹田一提气，蹭，这匹马越过头道壕沟。单雄信一抬腿摘下金顶枣阳槊，高声喊嚷：“
1: 对，唐营兵将听阵，赤发灵官单雄信来也！我呀！”他催马
0: 就直奔营门来了。守营门的营门小校一听赤发灵官单雄信来了，赶紧撒腿往里跑，来到金顶黄罗帐，单腿打前往地上一跪，启禀秦王千岁。洛阳城中，单雄信单人披马，已然越过头道壕沟，直撑辕门。噌的一下，大家伙站起来了。秦琼这些人就瞧着李世民，等着秦王千岁传口谕吧。
2: 李世民站了一会儿，李世民慢慢的又坐下了。二王兄，三王兄，单雄信心中不平，要马踩我唐营。二王兄，请你马上传令，所有唐营将士一体周知，单雄信闯入我营，一不许我兵我将开弓放箭，二三能躲就躲，能闪就闪，如果躲闪不及被单雄信杀死，那是祸由自取。大家伙暗竖大指赞成秦王李世民呐、啊。李世民用手一指二王兄、三王兄、四王兄，敬得将军，你们每个人点齐500儿郎，跟着本王撤出十里地。大家伙跟着秦王李世民出帐，点齐了兵将，离开大营，撤出十里。李世民带着这些人藏起来了。这时候，秦琼的命令早已然传下来了。蓝旗官在营中传完了秦王千岁的口谕，传完了秦元帅的命令。这兵将们这么一听啊，核算这位单雄信是佛爷眼中的动不得，让他碰上，让他打死是白死啊，那谁还不跑啊？整个唐营都乱了，全都跑，全都藏。单雄信催坐下马，掌中金鼎枣阳说早已然闯入辕门了。他一看营中大部分兵将全都跑光了，可这营里头总有一些动作迟慢、躲闪不及的，只要单雄信碰上，举说就打。就这样，让他给打死了十几个兵。单雄信在唐营中横冲直撞，折腾了一宿，天亮了，单雄信才气昂昂返回洛阳城，叫开城门，回到驸马府。下了马之后，有人接过马靴，单雄信直奔后堂。掀开门帘一看，单雄信愣了，自己的夫人玉花公主正要上吊，在下边跪着20多个丫鬟婆妇，大家伙是苦言相劝：“夫人呐、啊，公主啊，您得等着驸马爷呀，如果驸马爷不在人世，您再寻死也不晚呐，万一驸马爷活着回来呢？”连龙一响，单雄信迈步进来了。大家伙回头一看，哎呦，公主，驸马爷回来了。单雄信走到玉花公主身旁，把公主抱来放在床榻之上。贤妻呀，你不要自寻短见，我这不是活着回归洛阳城吗？哎呀，玉花公主这才放下心。驸马爷呀，你马踩唐营怎么样了？

单雄信之哈哈大笑，贤妻呀，这唐营兵将不敢开弓放箭，不敢跟我撒马一战，我打死了无数的儿郎，就是没看见小冤家李世民，嘿，跟贾家楼这帮哥们弟兄。驸马爷呀，你回来了，万事皆休，不然的话，我绝不活在人世之上。大家伺候公主，伺候驸马，摆上早点。单雄信吃完早点，因为一夜劳乏，躺在床上就睡了。单雄信足足睡了一天呢，天一擦黑爬起来，吩咐摆上酒宴，玉花公主陪着喝酒。酒饭过后，单雄信要二彩唐营，玉花公主怎么劝，单雄信也是不听啊。单人独骑跨下马，掌中槊，又闯进唐营。这一天呐，白去，在唐营之中折腾一宿，一个唐兵也没打死，因为唐营兵将不敢惹单雄信，全都藏起来了。天亮以前，单雄信赶回驸马府，喝完了酒，躺在床上又睡了一天。到了晚上起来，来呀，给我北马。抬头，公主也不敢劝呐。单雄信第三次马踩唐营，天光大亮，单雄信回来了。到了后堂，掀开帘笼一看，洛阳王王世充正在屋中坐着呢。王世充怎么来了？因为玉花公主夜里头就去找她的哥哥。哥哥，驸马爷天天去马踩唐营，今天已然是第三趟了，难道你就不知道吗？万一驸马爷有个好歹，你叫我怎么活着？你要是不管，我就死在你的眼前。王世充只能劝呢，妹妹呀，这两天我也为罗成这帮负心之辈生气呀，所以我才没去驸马府看你们夫妻。好，现在我就跟你走，我去跟妹夫说，绝不能让他四彩唐营。所以王世充跟着玉花公主来到驸马府。单雄信一进门，王世充就站起来了。妹夫啊，你回来了，我等你半天了。大哥，您找我什么事？我听说你天天去马彩唐营，你可不能再去了。嘿嘿，大哥呀，我想马踩唐营你是拦不住的，我天天是唐营遛弯，只要我碰上小冤家李世民，我非把他打死不可，一定要给我哥哥报仇雪恨。妹夫啊，你听我说句话，你也不用这么拼命，如果你真出了危险，我这妹妹依靠何人呢？那难道我这仇就不报了吗？妹夫啊，你坐下，你听哥哥我慢慢告诉你，我已然想出绝妙之策了。单雄信坐下了，大哥，有话请讲吧。妹夫啊，告诉你，哥哥我有钱呐，这杨广的家底全都在我手里，只要我抖了出点来，就能跟唐国打上十年二十年的。我已然派出我的师弟段达，携带聘礼奔走四方，请好了五路反王的人马。告诉你，有夏明王、南阳王、相州白玉王、曹州顺义王，还有湖广襄阳王。每一路人马我都送去一箱的珠宝，每路人马都送去十万两白银。告诉你，远者二十天，近者半个月，五路人马就会到洛阳聚齐，共同攻打唐营。单雄信没说话，单雄信一阵冷笑，把王世充给乐懵了。王世充可不明白单雄信为什么乐，因为单雄信有单雄信自己的想法呀。单雄信心说，王世充位，你可错打了定盘星了。我赤发灵官单雄信马踩唐营三次，
唐兵唐将躲着我，他不敢跟我动手交锋。为什么呀？并不是唐兵唐将怕了我了，是因为唐天子李渊欠我单雄信的人情，他降旨要恩收我。再说唐营里有我磕头的把兄弟过命的交情，所以我还能跟唐营对立呀。现在你要不叫我上阵，请来反王前来助战，嘿嘿，甭说五家反王，就是十家反王能打得过唐营兵将吗？十家反王的兵将也对付不了我二哥秦叔宝用兵如神呢，也对付不了我程四哥那斧子呀，也对付不了徐茂公足智多谋，再加上尉迟恭竟得日抢三关夜夺八寨的能耐。王世充，王世充啊，你请来人马，你这洛阳是非丢不可，就保不住了。可单雄信心里这么想，嘴里他可不这么说。大哥呀，你的话我听明白了，五路人马一到就用不着我上阵打仗了。告诉你，我可是为了可怜你的妹妹，不能让她落个无依无靠。哎，美夫啊，你这可就对了。大哥，话虽如此，有件事我得讲到前边，如果罗成一露面，你得给我送个信儿，我跟罗成有笔账算。好，美夫，咱们就这么着了。王世充不知道单雄信想什么，两个人说好了，单雄信呢就不再去马彩堂营了，就等着五家反王的兵将到了。过了十几天，这五家反王陆陆续续带兵来到洛阳。其实呢，洛阳王王世充请来这五家反王也是乌合之众，因为这五家反王是各怀心思啊。夏明王窦建德在河北扩大地盘，想借出兵洛阳，他入主中原，好跟唐朝一决雌雄。因为在扬州会之后，夏明王窦建德在紫锦山口挨了李世民的打，那是他亲外甥啊，所以他借这机会要教训教训亲外甥李世民。那么湖广襄阳王雷大鹏呢，他仗着兵多地广，当初呢他也没接受唐朝招降的文书，他经常派兵去强掳中原，这次他也是应聘出兵，想打败李世民，一举攻入潼关。剩下这三家反王啊，那就根本不在话下了。朱灿是打柴出身，因为搭救过忠良，反抗压迫，他做了不少好事。自从朱灿当了南阳王之后，他骄傲任用贪官，虐待部下，闹得军民离心，借这机会进兵洛阳呢，想重振军威，他捞点好处。高谭胜、孟海公本来就是隋朝的贪官污吏，他们造反为什么？为报家仇，并不是解民倒悬，这次来洛阳也是想借机会捞一把。所以每一位反王来到洛阳，洛阳王王世充都亲自出城迎接，而且摆上丰丰盛盛的酒宴接待，送上不少的羊羔美酒，送去金银财宝。五家反王全到了，扎好大营了。咱们不表洛阳，书回头再说唐营。赤发灵官单雄信连着三天马踩唐营，秦王李世民在旁边躲起来了。后来单雄信不来了，秦王李世民才带着大家回归营中。他传下口谕，死难的将士给入关成殓起来，送回原籍入土安葬，饷银是月月照发，从优抚恤家属。秦王李世民让人把这件事刚办完，突然间一匹暴马，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驰骋辕门。李世民听见声音往外一看，李世民就愣了，
没有紧急的情况，报马

消息的文书，派人送到洛阳唐营中面见秦王李世民求救。咱们单说武则天子看完折本，就跟文武权臣商议破敌之策。丞相魏征说话了：万岁，洛阳人马可不能动啊，如果动了洛阳秦王的人马，王世充就会乘虚西下攻打潼关，请万岁派马三宝、段志贤、殷开山、刘弘基四家开国公领兵十万增援太原。好，丞相，你的话正合朕意呀。李渊马上传下旨意，派马段殷刘四家开国公带领十万人马即刻开往河东，然后又派人传旨到洛阳唐营告诉秦王李世民。

把情况探实了。洛阳城外增加了五个反王的人马，洛阳城头已然增加了五路反王的旗号。这五家反王帮着洛阳王王世充守洛阳，恐怕洛阳城外要有一场凶杀恶战呐！秦王李世民点了点头，好，秦元帅，诸位王兄随着本王出营观看。李世民带着瓦岗山众位弟兄出了唐营，往洛阳城上观瞧，确实洛阳城上飘着六架反王的旗号。书中暗表，刨去王世充本部的人马，他请来的五家反王，有四家是反王御驾亲征，只有湖广襄阳王没来，是派他的儿子雷鄂玉来的。这个雷鄂玉啊，非常的狂，因为他年纪轻轻二十来岁，血气方刚，胯下马掌中一条冰铁盘龙棍，棍沉力猛，可以说打遍天下没有几个对手啊。这几位反王都想到洛阳来捞一把，雷鄂玉呢就在这几家反王面前犯狂，你们几位王家千岁啊，年纪大了不能亲自出战了，我爹为什么派我来呢？天底下地上道，没有几个人能打过我冰铁盘龙棍的，怎么办吧？几位王家千岁，你们派将出敌，真打不了唐营了，就全都归我了。大家伙一看雷鄂玉这么狂，轻轻一笑，没理他这茬儿。这些反王都岁数大，全都有心眼儿啊，你卖狂，你卖狂，你能打得过唐营这些兵将吗？那儿可有敬德，那可有程咬金，可有秦琼呢。大家没说话，五路人马各自歇兵，各怀心腹事。洛阳王王世充就把几家反王经常请到府中商议如何跟唐兵开战。大家落座，谁也不说话，心说王世充，你把我们请来的当然是你的主意，吃你的饭，拿你的粮饷，这仗打赢了我们瓜分中原，打不赢我们撤兵各回各家。王世充只好说话吧，诸位，你们全都来了，咱们要跟唐朝干到底儿。不错，我派我的师弟段达请你们众位王家千岁来到洛阳，咱们灭唐之后一定要平分疆土，各立山河啊！我洛阳王王世充说话是算话的，我已然跟李世民约定好了，因为天热暂且休战，现在天也凉了，诸位王家千岁也到了，这场仗也该打了，是不是咱们撤去交界碑，向唐营下战表，咱们对敌宣战呢？大家伙点了点头啊，好好好，就请洛阳王千岁您下战表吧。洛阳王王世充命人撤去界碑，就把战表写好了之后，派蓝旗官送到唐营。这个蓝旗官来到唐营外，把情况说明了，兵丁禀报知日的旗牌官，又禀报了知日的中军官，中军官就把这蓝旗官带进大营面见秦王。等走到中军大帐外头，就听见中军大帐之内有一个人是放声痛哭，哭得这伤心呐，哎呀贤弟啊，哭声震天动地。这个蓝旗官纳闷啊，心说唐英出了什么事儿了？谁哭呢？尉迟敬德。因为前天营中接到了一封太原的战报，说四家开国公领兵十万，已然把突厥的人马赶出了雁门关，收复了代州、朔州、云州、魏州。虽然这一仗打胜了，可是损失也太大了，四个州的丁壮妇女、金帛粮食、牲畜被突厥强掠一空。

李世民呢就把这件事儿告诉了秦琼敬德徐茂公程咬金，大家伙生气呀。敬德一听，我家在朔州啊，我的妻子梅秀英跟我那没见面的孩儿怎么样了？敬德能不动心吗？今天敬德接到了乔公山的一封信，乔公山信中写得很清楚，自己躲起来逃过了凶险，可是尉迟恭的妻子梅秀英跟他的儿子尉迟宝林被北国给掠走了。敬德看完信，拿着信来找秦王李世民跺脚放声大哭：千岁啊，我的贤妻我的儿子都被他们掳走了。大家伙只能劝吧。秦琼拿过这封书信看了看，交给了秦王李世民。李世民看完书信，眼泪也下来了。敬德将军，人已然被掠走了，哭也没有用，咱们一定想办法替你报仇。千岁呀，我不打翻北国救回妻儿，我誓不为人。知日中军官在外边听见了，王世宠的蓝旗官在外边等着呢，这中军官也不能不禀报啊，赶紧进来，来到秦王李世民面前，恭恭敬敬深施一礼：千岁，洛阳王王世宠派人来下战表。好，命他进帐。话传下去，蓝旗官来到中军大帐，往地上一跪，拜见秦王千岁，双手把战表一呈。中军官接过来呈到帅案之上。李世民看完战表之后，来呀，立刻写回文命蓝旗官带回洛阳。中军官就请徐茂公写好了战表，然后把战表就交给洛阳来的蓝旗小校，这蓝旗小校就走了。李世民告诉秦琼，秦琼传下命令，让唐军的将士儿郎准备迎敌了。定的日子是哪天呢？是八月十五。到了八月十五这一天，洛阳城中哒哒哒三声炮响，洛阳北门开了，大队人马冲出洛阳，过了吊桥，把阵势裂开了。正当中是六家反王的旗号，洛阳王王世宠在当中间压住全军大队。与此同时，唐营也出兵了。秦王李世民有刘文景跟徐茂公陪着，在营中的瞭望台上站好了观敌料阵了。三声炮响之后，二爷秦琼秦叔宝带着人马冲出大营。二龙出水是雁别翅排开，长枪短刀刀斩斧齐，整齐严肃，军容严整。在大旗之下，秦琼怀抱令旗令箭压住全军大队，旁边重斩将盔明甲亮，威风凛凛，众星捧月一般拥护着秦元帅。两千人马把阵势列圆了，秦琼往对面一看，几家反王秦琼差不多都认识，一个是夏明王窦建德，一个是相州白羽王高谭胜，一个是曹州顺义王孟海公，一个是南阳王朱灿。突然间秦琼一看，在湖广襄阳王旗号之下，可不是襄阳王，是一员小将。这员小将威风凛凛，煞气腾腾，掌中冰铁盘龙棍。几家反王旁边几十员战将，几百员偏将，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呵，一煞鲜明。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了。洛阳王王世宠让蓝旗官问话，问哪家反王率先出马。蓝旗官一问，相州白羽王高谭胜说，我的手下愿意强此投共。王世宠传下命令来，高谭胜手下有两员勇将，一个叫王奎，
一个叫李瑁，正副先锋官。先出战的就是这王奎，战马一催，王奎催坐下马，掌中大枪，直奔两个军疆场。二爷秦琼一问：“哪位将军撒马呀？”敬得高兴了：“元帅，带末将一战。”敬得催坐下马，来到两军疆场。竟得勒住坐骑，高声喊嚷：“对面何处战舰，给我通明报听！”王奎用枪一指，你坐稳安桥亭阵，相州白玉王帐下先锋官，姓王名奎，你是何人？嘿嘿，王奎，你记住了，父兄尉迟单字明公，字表敬得。什么？爱的尉迟恭啊！心里可有点二话。可是已然到了两军疆场，就不能往后退了，干脆我先下手为强吧。尉迟恭，你看枪，唰，他往前一催马，抖手就一枪。按说敬得应该拿枪往出磕呀，敬得心说别二下了，他赶紧把枪往前一递，啪，拿这枪尖跟鸭子嘴似的就盖这王奎的枪，啪，盖上了。王奎可吓坏了，竟得啪的一颤枪开，嚓，把王奎的枪尖颤下，就往前一递，一枪就把王奎给挑了。大枪一压后把一抬前把，唰啪呀，啷啷啷啷啷，愣把这死尸甩出一丈多去。高台上一看，吓坏了。李瑁一瞧，哥哥死了。两个人同在营中当差，不是一天两天了。王家千岁带我替兄长报仇雪恨，他催坐下马，掌中大刀就去了。竟得拿枪点指：“你是何人？”相州白玉王帐下副先锋李瑁，你是谁呀？把我哥哥挑了，告诉你，尉迟敬得。李瑁也想先下手为强，唰，力劈华山下来了，大刀直奔尉迟恭。尉迟恭两只手端着枪，他抬头一看这刀，哎，心说咱们也甭用二下了。他拿这枪尖由打底下往上一兜，啪！尉迟敬得多大的力气，就这一下，李瑁攥不住刀了，这一撒手，唰，这刀就废了。尉迟敬得马往前一撞，大枪奔着李瑁。压后把，抬前把，往前一递一甩，啪，嘡啷啷，这枪又把李瑁给甩出去了。唐营兵将齐声喝彩：“好啊，好厉害呀！”雷动崔战鼓，噗噗杀了。尉迟恭在疆场之上，这匹马是蹄跳咆哮，真是越不扬威交战。李世民看见了，心说好好一员勇将了。相州白玉王高谭胜可傻了，两个先锋官出去就死了。高谭胜眼都直了，没想到这时候他旁边一匹马就出阵了。哎呦，高谭胜急了：“儿子你慢！”他想拦住，但是他的儿子赛叔宝高奎已然奔了两军疆场了。高奎哪知道尉迟恭竟得有多大本事啊，一看竟得杀了正副先锋官，他急了。白玉王想拦没拦住，高奎催坐下马，直奔竟得。竟得一看出来小白脸，三绺墨髯黑胡须，胯下马，掌中双锏。这时候高奎一扣灯，对面这黑小子：“你叫什么名字？杀我正副先锋官？”“嘿嘿，娃娃，尉迟恭敬得，你给我通名报姓。”“你是尉迟恭？”“在下是相州白玉王殿下高奎，人称赛叔宝。”他一到这赛叔宝啊，竟得有气：“我问你，你赛哪个叔宝？”“嘿，赛的就是你家元帅秦琼秦叔宝。”他这句话想往下说，那意思呢，我这绰号啊是

秦元帅亲口封的。这确实，高奎这赛说宝是秦琼点头答应的。没想到静的脾气急，一听他赛我家元帅秦琼秦说宝，那静的还不急吗？呸！你也配赛我秦二哥？我秦二哥是天下文明的人人君子，你是个无名的鼠辈，你接我的枪吧。高奎使的是双锏，双锏是短兵刃，碰上长家伙他可就吃了亏了。长家伙人离人远好动手，短家伙人离人近才好动手呢。竟得拿大枪往前一扎，他双锏不能往出磕呀，马往前一催，离得近了，唰，他拿双锏奔着尉迟恭竟得的头顶砸。尉迟恭心说，小子你这招可错了，我拿枪扎你，你往旁边躲，拿双锏砸我。好嘞，我借着使劲吧。竟得往上一提枪，这枪尖就在这双锏的当中间，嘡嘡，这叫一打二拨，一下就把高奎这双锏给磕开了。不但磕开了，竟得劲儿大，嘡，就这一下把高奎左手的锏愣给磕飞了。高奎刚一愣，竟得手快，啪的一转枪，奔着高奎的前胸，正扎到肚腹之上，压后把抬前把，就把高奎的死尸挑起来了。相州白玉王一看独生子死了，扑通，哎呦，尤达马上就栽到地上，就死过去了。众家反王的兵将一看这竟得太勇，唐营兵将高声喊嚷：“好啊，好勇的尉迟恭啊！”喝彩声音如同雷动，有人把相州白玉王扶起来撅砸锤叫。王世宠一看这仗没法打了，赶紧传下命令撤兵回归洛阳。唐军是大获全胜。相州白玉王手下人收尸的事情咱不细表了，单说二爷秦琼传下命令，大队人马勒动德胜鼓回归大营。秦王和众战将回到中军大帐之内，大家都给敬德贺喜呀。秦琼让人把敬德的功劳记在功劳簿上。程咬金乐了：“嘿，我说兄弟，功劳簿上的头一笔，明儿这仗我告诉你，你能打就打，不能打瞧四哥我露脸，二一笔得是我程咬金的。”到了第二天早饭刚过，双方勒动战鼓，又把阵势裂开了。竟得收黑白二夫人，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是否要被人弃了家，亮出一条伤疤，不堪的根源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生活指南》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莹。天高云淡，秋高气爽，当我们漫步在街头，是否注意到那一

向城镇的角落。金秋的脚步庆节悄然而至，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在这个充满期待的时刻，我们不仅要为祖国送上祝福，更要追问一个根源性的问题，那个让我们举国欢腾、万民同庆的建国节究竟从何而来？而走过77载风雨征程，国庆二字对我们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来说又意味着什么？今天就请您随我一同穿越时间的迷雾，探寻国庆节的由来，并重温这个属于全体中华儿女的节日。第一篇章，峥嵘岁月稠，建国节的前世今生。说起国庆节，我们脑中浮现的往往是1949年10月1号，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那一声响彻寰宇的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但鲜为人知的是，关于国庆日的定夺，其实在开国大典之前就已经提上了日程。早在1949年9月21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开幕。这次会议不仅代行了全国人大的职权，更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正是在这次会议上，确定了新中国的国都、国旗、国歌。而国庆日的提案在随后的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被正式提出。当时民进党首席代表马叙伦先生因身体不适无法出席会议，他委托徐广平，也就是鲁迅先生的夫人，向大会建议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日期10月1号定为国庆日。这一提议得到了毛主席的重视和响应。1949年12月2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正式通过决议，宣告自1950年起，即以每年的10月1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由此，10月1号不再仅仅是一个日期，它被赋予了厚重的历史生命，它标志着中国人民经过100多年的浴血奋战，彻底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枷锁，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回顾建国节的由来，我们看到的是一份沉甸甸的初心，它是革命先辈用热血浇筑的里程碑，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起点。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如果仅仅把国庆节看作一个过去的纪念日，那我们就太小看它的生命力了。接下来，让我们换一个视角，去触摸建国节的另一面。第二篇章，今朝更好看，建国节的时代内涵。

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每逢国庆，朋友圈里晒得最多的，除了五星红旗，就是回乡的车票、家人的聚餐和家乡的风景。中国人骨子里有一种家国情怀，在国庆这个宏大叙事背景下，我们找到了小家与大家的连接点。77年来，国家的发展不再是墙上的标语，而是餐桌上的饭菜，是出行的交通工具，是看病就医的便利。当我们在国庆节感慨国家强大了，其实潜台词是我的生活变得更好了。这种国与民的双向奔赴，是建国节在当代最动人的模样。第二，它是文化自信的展示窗口。以前我们更看重物质的丰富，现在则更看重精神的昂扬。从各地兴起的国潮主题游园会，到非遗文化的集中展演，从红色旅游景区的年轻面孔，到爱国电影在国庆档的连创纪录，建国节不再仅仅是政治符号的宣导，更成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交融的秀场。他用一种更柔软、更接地气的方式告诉世界，中国人的爱国是刻在骨子里的浪漫。第三，它是国家意志的全民动员。77周年虽未逢大阅兵，但国庆的庄严感从未缺席。在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在边疆哨所的巡逻脚印，在无数个平凡岗位的坚守，这些同样是国庆的底色。更重要的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建国节更像一座精神的加油站。它提醒我们，今天的岁月静好，是因为国家这艘巨轮在惊涛骇浪中依然稳健前行。它激发的是每一个公民的责任感，你怎样，中国便怎样。第三篇章，微光成炬，你我即是国庆。听众朋友们，当我们谈论建国77周年，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我们在谈论的是袁隆平院士梦中禾下乘凉的丰收，是航天员在太空家园的挥手，是奥运健儿夺冠时的热泪，更是千千万万个你我在写字楼里、在田间地头、在工厂车间为了生活打拼的日日夜夜。建国节从历史的风雨中走来，它曾是战火后的初生，如今它化作了万家灯火的安宁。最好的纪念不是重复历史，而是创造历史。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说，爱国从来不是一句宏大的口号，它就藏在你每一次排队时的手续，在你对陌生人的一次援手，在你面对困难时的不屈不挠中。愿我们

能在红旗飘扬的方向下，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芒。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莹。祝愿每一位听众朋友在时代的浪潮中与国同梦，与有荣焉。我们下期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北京多云，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15/17，中央企业将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
1: 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5.7%。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斩获12枚金牌，继续稳居奖牌榜首位。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闭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4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 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

0: 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为侨服务工作。

0: 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15、15时期，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慎怡琴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绍刚表示，
4: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3: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5: 1到8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8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1到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年年报道。
6: 1到8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2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1到8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7: 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6: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7: 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0: 商务部昨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3: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8: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 眼下正是宁夏中卫冷凉蔬菜的集中上市期，今年这里的绿叶蔬菜首次卖到了马来西亚吉隆坡。作为我国冷凉蔬菜的重要生产基地，宁夏凭借冷链分拣、包装、运输全链条合力，让蔬菜跨越5500多公里顺利出口东南亚。总台记者徐艺新、于淼、孙鲁进报道。
3: 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的冷凉蔬菜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弯着腰采摘，手起刀落，一颗颗菜心齐根采下，直接进筐，经过分拣、遇冷锁鲜、装箱，随后送上冷链车。冷链车全程温控，2摄氏度不断链，38小时从宁夏中卫一路南下约2500公里到深圳蛇口港，再经海运约3000公里直航马来西亚巴生港，全程5500多公里，10天左右就能摆上吉隆坡超市的货架。中卫海关工作人员张朝阳告诉记者，出口马来西亚不是把菜装上冷链车那么简单。
9: 现在通关比以前便利多了，我们为企业量身定制了远程数据查检和批次检验检疫等便利化措施，企业通过手机发起预约，我们通过视频远程连线方式进行查验，从预约到放行全程不到20分钟，比以前省了近2天的时间。
3: 今年八月，宁夏首票通过批次检验模式出口的蔬菜就是从这个基地发出。同一批次的菜首批检验合格后，后面的批次免于现场查检，直接放行，通关效率大幅提升。中卫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丁玲说，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加市场的模式，把出口订单变成老百姓手里的收入。
10: 目前我们这个蔬菜 种植基地，自有基地呢近6000亩，加上合作基地共有8000亩，累计出口新鲜蔬菜超过了15000吨，销售额达到1亿元。高峰期仅镇罗镇几个基地的外省务工人员就超过了500人，农户们跟着种植冷凉蔬菜，收入也翻了一番。
0: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了开幕式后的第9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2枚金牌。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32金53银45铜稳居奖牌榜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乒乓球项目昨天结束了全部赛程，亚运会乒乓球比赛展开最后两个单项的争夺。女双决赛中，快慢王曼玉以4-0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东道主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为中国女乒重夺亚运会女双冠军。王曼玉在赛后总结中表示，
12: 觉得还是很开心吧，跟快慢拿到的女双冠军，其实内心里就是冲着这个目标来。
11: 男单决赛，中国队提前包揽金银牌，林诗栋战胜王楚钦拿下金牌。赛后林诗栋表示，
13: 也是非常开心吧，一上去整个人的运气啊，包括球感还是就偏向于我这边嘛。
11: 在跳水赛场，王宗源、林山分别拿下男子一米跳板、女子一米跳板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女子25米运动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同时拿下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稳定发挥，摘得金牌，实现该项目亚运6连冠。中国花样游泳队队长常浩在赛后难掩激动。
14: 其实刚才我们站在领奖台上，听着国歌，看着国旗升起来的时候，其实心中的情绪特别的激动。
11: 田径赛场同样捷报频传，女子铁饼决赛，中国选手冯斌成功卫冕，摘得金牌。男子跳远决赛，中国选手石宇豪以8.17米的个人赛季最佳成绩夺得金牌。
15: 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启动反应。
11: 昨天晚间进行的女子4×100米接力决赛，由梁晓静、刘国仪、刘霞君、陈于杰组成的中国队，在多队激烈缠斗中稳稳守住领先位置，以42秒96成功摘得金牌，捍卫了中国女子短跑在亚洲赛场的竞争力。赛后，梁晓静激动地说，
16: 我觉得大家都非常棒，因为在下雨天，然后我们捍卫了这枚金牌，这是不单单是属于我们这个团队的金牌，也属于中国的荣耀吧。
11: 男子4×100米接力决赛，由陈锦峰、孙克里、王胜杰、谢震业组成的中国队同样摘金，他们顶住日本、泰国等劲旅冲击，以38秒17成功卫冕亚运男子100米接力金牌。老将谢震业表示，这届亚运会非常圆满。
17: 最后一届亚运会了，也是很难得，我每一届参加的亚运会都把4×100接力的金牌拿下来了，参加的三届都拿了我们接力的金牌，我觉得我这次亚运会圆满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日前顺利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也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本航次梦想号最大完钻深度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
0: 记者昨天了解到，我国将绘制完成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 该图计划2028年底完成，将根据祝融号火星车的

0: 新发现，提出火星地质年代划分的中国方案，推动我国方案成为全球共识。
1: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昨天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
0: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昨晚对外发布公告，广汽集团计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50%股权，并同步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此举标志着一汽与广汽战略合作迎来重大进展。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28号宣布，历时6天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圆满结束。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于9月22号到2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共有194个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卡利勒表示，任命新任秘书长是第81届联大的下个主要任务。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旨在结束美伊战事的调解方进行了交谈。当天稍早时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预计将再次通过调解方举行会谈，聚焦磋商修订伊朗提出的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
0: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茨城县南部29号凌晨发生4.9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29号4:45，震源深度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按原计划，此次任务应持续约10小时，但飞船在轨道飞行约3小时后提前结束任务，并在太平洋海域降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尚未公布任务提前结束的具体原因。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王东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称，美伊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双方重启谈判的可能性有多大？
1: 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解读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如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
0: 近三年，我国种植牙手术服务量年均增长率达71%，口腔种植体、口腔正畸类医用耗材接续采购启动，如何让患者受益？
1: 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完成入列后首次大洋科学钻探领域任务，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次任务具有怎样的科研价值？
0: 低价零公里二手车为何成了拿不到产权、背负银行贷款的抵押车？背后是怎样的交易链条？
1: 法国参议院对其约半数席位进行改选，其右翼首次得以组建党团，这一现象意味着什么？或将如何影响法国政局？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媒体报道，美伊间接会谈于28号上午开始。此前，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率领伊朗代表团于28号上午在美国纽约与美伊谈判调解方会面，讨论有关当前局势的最新提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28号下午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宣布，历时6天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圆满结束，共有194个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卡利勒还表示，任命新任秘书长是第81届联大的下个主要任务。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签署总统令，将天然气贸易卢布结算令的执行期限从原定的2026年10月1号延长到2027年4月1号。卢布结算令规定，外国买方需将卢布存入俄罗斯供应商在俄银行账户才能完成付款。瑞典新一届议会28号举行首次会议，温和党成员现任议长安德烈亚斯·诺伦在投票中获胜，连任议长。根据瑞典制度安排，议长将负责与各党就组阁进行磋商，并向议会提名首相候选人。波兰国防部副部长28号表示，波兰将调整战斗机和直升机作战程序，军方可依据雷达探测等信息决定是否超视距击落外国飞机。荷兰外交大臣贝伦德森28号说，他已召见以色列驻荷兰大使，要求其对乙方不再承认荷兰驻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代表处外交人员外交身份一事作出解释。贝伦德森表示，荷兰政府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并非直接针对以色列，而是履行国际法赋予的责任和义务。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

0: 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但试飞任务较原计划提前结束。体育方面，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2枚金牌。田径赛场，中国男女4×100米接力双双卫冕。乒乓球项目迎来收官，王曼昱蒯曼获得女双金牌，林诗栋击败队友王楚钦夺得男单冠军。 截至昨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已收获132金、53银、45铜，共计230枚奖牌，稳居奖牌榜首位。今天，本届亚运会羽毛球、田径、举重等项目迎来收官，中国体育代表团将继续在多个项目上向金牌发起冲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媒体报道，美伊间接会谈于28号上午开始。此前，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率领伊朗代表团在28号上午在美国纽约与美伊谈判调解方会面，讨论有关当前局势的最新提议。
3: 22号，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过调解方卡塔尔进行了间接会谈。据美媒报道，伊方提议，如果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在7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向媒体确认，他已拒绝伊朗的这一提议。27号，特朗普表示，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此次，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赴美出席联合国大会相关活动，外界一度认为美伊双方或将以此为契机重新进行磋商，甚至谈判。然而，伊朗媒体26号报道。 佩泽西奇扬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之后，美国都会发起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
4: 目前来看，这一轮美伊谈判真正重启的可能性有多大？即便双方能够重新坐到谈判桌前，在核心分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取得实质性成果的可能性又有多大？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5: 现在谈和不谈，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了，因为最近半个多月时间来，伊朗很显然是想谈的，这在过去半年多的战争里边还是很罕见的。之前多数时候是美国对谈判比较着急，这次伊朗代表团去纽约还跟美国的那个谈判代表直接会面，这也是以前比较罕见的，并且伊朗已经明确的提出了自己的谈判条件，所以美国现在在谈判的问题上似乎又掌握了主动权了。美国的态度是不确定的，前后矛盾的，很显然对美国来说，美国现在就是不想回到6月17号的谅解备忘录了。 伊朗这次明确提出来说，希望和美国再回到6月17号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里边规定的更多，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美国在等待看伊朗愿意不愿意做出更多的让步。如果说愿意，那么谈判能谈起来。因为现在至少美国方面认为他自己现在是处于优势的地位了。如果伊朗，当然伊朗现在公开都是说他不会那个让步的。如果说伊朗不让步，那么谈。

0: 谈可能就谈不起来。实质性进展很难的，就是本周如果能谈起来，这就是一个那个进展。因为双方的矛盾还是很大的，不管是关于核问题还是关于怪木子海峡问题，双方的立场还是尖锐对立的。如果说谈起来了，双方就怪木子海峡的管理问题能达成一个阶段性的共识，这就是一个更大的进步了。要实质性的突破是很困难。
1: 美伊冲突持续至今已经过去了七个月，从最初围绕伊朗核计划导弹能力展开的军事打击，到此后军事对抗持续，外交斡旋反复，再到一段时间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成为博弈的焦点。七个月里，美伊之间的军事、经济和外交博弈不断的演变。在这样的持续对峙中，美伊双方都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也都在试图通过军事、经济和外交等各种手段争取更多的筹码。
2: 特别是近期，美国加大了对伊朗的经济和军事施压力度，而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影响力似乎也受到了一定的牵制。那么怎么来看待当前美伊对峙的态势变化？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0: 确实在过去七个月里边是起起伏伏，就是有时候美国是占的上风，那么有时候是伊朗又掌握了主动。本来在8月19号美国宣布对伊朗进行孤立之前，那时候美国很被动，就是通过军事打击也没有用，跟伊朗谈判也谈不成，所以美国后来说干脆经济制裁，也不急于和伊朗谈判了，因为经济制裁它不是一时半刻能够产生效果的。那么这次形势为什么逆转了呢？或者说形势又出现了新的变化呢？主要是一方面呢，这次制裁确实对伊朗形成了比较大的经济上的影响，但是它的问题就是伊朗也承认它的经济受到大的影响，但是经济上这个影响是不是足以让伊朗做出政治上的妥协，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伊朗认为说它不会因为经济的困难就做出政治的妥协的，但是有一个是确定的，就是伊朗经济确实受到比较大的影响。伊朗虽然说过去47年一直被美国经济制裁他不怕，但是这次制裁跟之前的制裁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是之前从来没有说美国把两个航母战斗群派到波斯湾外边，伊朗的进出口被切断了，这是一方面大的影响。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伊朗反制美国的措施最近不是很得力，因为之前呢，伊朗反制美国，伊朗主要是通过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把油价抬高，但是最近至少根据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在美国的军舰和战斗机的护航之下，每天有大量的石油能够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来了，这样的话伊朗对海峡的控制权实际上就被削弱了。当然伊朗不这样认为，伊朗还觉得自己现在还是处于优势地位，但是美国方面，不管是美国的媒体还是美国的政府官员，普遍认为最近一段时期形势对美国有利。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三、二、一，点火！
7: 后方前锋，坚决奋斗，
8: 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9: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2: 好 City 啊！
1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9月20号到23号，中美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经贸磋商，取得积极共识，为两国元首会晤贡献了经贸领域的成果。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就有关经贸磋商成果进行了解读，中美双方有哪些商品纳入降税清单，又将在哪些领域开展贸易合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丁飞、张一凡的报道。
1: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2: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3: 本次经贸磋商还提到了哪些方面的内容，将给市场和企业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关于扩大煤炭贸易，此次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达成共识，中方自美进口煤炭关税将纳入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这将有利于中方在2027年和2028年每年自美进口煤炭。中国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表示，进口美国煤炭既是对中国国内煤炭市场的有益补充，也将为美国煤炭行业带来稳定的经济收入和就业，有利于稳定和拓展中美双边贸易。近年来，中国自主扩大金融服务开放，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很多美资机构也从中受益。该负责人表示，此次双方在金融服务领域达成原则共识，中方将依法依规审批包括美资在内的各国金融服务机构在华展业和设立分支机构申请。中方希望美国亿位中资金融机构提供公平、透明、稳定的政策环境。在中美人工智能对话方面，本轮磋商中，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何立峰副总理与贝森特财长作为中美各自牵头人建立人工智能对话，并进行了首次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双方约定在今年11月底前举行下一次对话，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2025年10月，中美双方在吉隆坡就解决各自关切的经贸问题达成联合安排，将双方各自部分关税和非关税措施暂停实施至2026年11月10号。本次经贸磋商中，中美双方同意再将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至2027年1月10号的基础上，继续积极探讨这一事项，旨在达成双方同意的解决方案。 此种安排一方面为双方各自盘点评估联合安排落实情况，思考下一步如何推进中美经贸关系提供了空间，另一方面通过一定期限的延期和继续积极讨论相组合的方式，为双方企业提供相对稳定可预期的政策环境。相信双方将继续努力，通过年底前的高层经贸互动就继续延期找到积极的解决方案。关于增加中美直航航班，该负责人表示，两国间客运航班对促进两国人员往来、人文交流和经贸合作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次磋商中，中美双方就增加直航客运航班交换了意见，双方同意就增加中美航班及相关事宜保持沟通。该负责人透露，去年以来，中美双方举行八轮经贸磋商，围绕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议题，达成了一系列互利、平衡、积极的经贸成果，维护了两国经贸关系的总体稳定。本次磋商中，中美双方重申并再次承诺将继续落实好历次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这将为两国经贸合作创造有利条件和稳定环境，也对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小小一颗牙，关系大健康。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牙齿缺失呢，不仅会影响咀嚼、进食、言语、容貌，还会间接影响到消化功能和生活质量。缺牙修复已经成为了很多朋友的迫切需求。
0: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的消息显示，自首轮口腔种植体正畸脱槽集采省际联盟集采落地以来，实现了合理减轻种植牙和牙齿矫治费用负担的目标。未来口腔种植体接续采购将扩大集采耗材覆盖范围，更好满足多样化口腔治疗需求。那么今后有牙齿修复需求的朋友将在多大程度上从中受益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5: 家住四川成都的张先生患上种植牙已经有几年时间，在他看来，不用担心时不时疼痛的牙齿，不必忍受缺齿带来的不便，都是口腔种植体集采带来的变化。
6: 都晓得哈，种植牙很贵，都不敢进医院去，牙齿有点痛就吃点药，或者哈就忍一忍就过了。后面听到说现在种植牙的价格透明了，我们就去了医院做了这个种植牙，效果挺好的。
5: 此前，四川、陕西两省分别牵头开展了口腔种植体口腔正畸脱槽省际联盟集采。首轮集采中选结果落地三年以来，口腔种植牙和矫治费用回归合理水平。单颗常规种植牙治疗费用从15000元降至6000到7000元。全国公立医疗机构三年累计实际采购种植体系统347万套，种牙手术量从2022年的21万例增长到2025年的89万例。年均增长71%。华西口腔医院副院长杨征表示，集采落地让群众种得起，让牙齿种得好。
7: 落地中坚持优先配备重选产品，打通采购、入库、使用、结算全链条，落实记号分离，规范种植医疗服务价格，公开价格，透明收费。集采不是简单的降价，降的是虚高价格，而是推动口腔种植回归医疗本质。
5: 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司长王小宁透露，从集采成果看，惠民红利和诊疗需求得到充分释放，实现了患者获益、产业发展、医疗提升的预期目标。
7: 种植牙方面，综合采取种植体集采、牙冠挂网、服务价格调控三项措施。口腔正畸方面，集采全面纳入了金属、陶瓷、隐形脱槽等主流耗材，全国公立医疗机构种牙服务量和民营机构接诊量大幅上升，正畸脱槽16个联盟省份的实际采购完成率达到118%。集采推动市场竞争转向质量、技术、服务的综合比拼，种植体企业增长迅速，产品供给更加多元。
5: 惠民的关键在于集采耗材质量安全，医保药监等部门将集采重选口腔耗材纳入重点监管目录，实现企业检查、产品抽检两个百分百全覆盖。随着相关集采首轮协议期满，接续采购成

0: 为巩固集采改革成果的关键举措。业内认为，扩围提质成为本轮接续采购的重要变化，多种新型材质将纳入采购范围，多牙修复临床场景也被纳入覆盖面，更多治疗需求将被满足。四川省医保局局长李德伟透露，预计年底前将完成本轮接续采购全部工作。
1: 坚持鼓励创新，持运临床，将有共识的新型材质种子体纳入采购范围，将原有的竞价模式改为公开询价模式，通过多维比价引导企业合理报价，坚持同一平台统一服务，通过四川招采平台同时提供口腔种子体系统、口腔正畸两类耗材的网上爆量、分量等服务。目前参与接续采购的申报企业总数从53家增加到101家，增长91%，产品部件从391个增加到1008个，增长158%。
0: 接续采购工作还将纳入部分口腔专科医疗机构作为正式成员单位，共同参与两类口腔耗材集中带量采购规则研究制定、落地效果监测评估等工作。毛小宁透露，口腔治疗矫正等相关领域耗材集采已进入常态化、制度化新阶段。
2: 希望广大口腔医疗机构，特别是民营口腔医疗机构继续积极参与集采，依托集采降低耗材成本的红利，深耕诊疗技术，集采的常态化制度化推进，为企业提供了稳定可预期的市场空间，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契机。广大企业坚守质量安全底线，严格履约保供，杜绝恶意低价内卷、围标串标等行为，共同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出水文物移交及相关成果发布仪式昨天在福建漳州市博物馆举行。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水下考古的17000多件出水文物正式移交给国家和地方收藏单位。
5: 国家文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文物移交是今年7月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印发实施以后国内首次大规模的考古文物移交。这对于后续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工作具有怎样的示范意义？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6: 此次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91.4%的出水文物含全部孤品和重点珍贵文物移交给了漳州市属博物馆，充实基层中小博物馆馆藏资源。漳州市博物馆馆长李海梅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下一步将对文物进行保护研究和展示。
7: 这次呢，大部分的都移交给漳州市了，对，有15000多件，后续我们还要给它进行保护研究跟展示。比如说保护的话呢，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给它进行拖延的保护，因为这些文物在水里面、海里面呢就已经深藏了700多年了，它上面的盐分非常多，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些盐分给吸出来。那后续呢，我们一个是对这些大批量的这些移交的文物进行修复的项目，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建档，还有登记入藏。那入藏以后，我们就是对这些藏品进行深度的研究，再给它进行展示，把我们圣杯屿的这整个的故事把它讲清楚讲透。
6: 根据今年7月22号国家文物局印发的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考古发掘单位需向省级文物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与具备接收条件的收藏单位共同编制移交方案，经审核同意后实施并签订移交协议。拟移交文物存在重大争议，跨省域承担的考古发掘项目需报国家文物局审核。福建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杨泽林透露，此次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出水文物能够较快完成移交，也得益于考古发掘报告的高效完成。
8: 考古发掘出土出水文物的这个标本分配，历来就是我们考古发掘中涉及到文物分配的这么一个最大的一个难点跟痛点。出水文物分配啊，它涉及到很多的这个方面，比如说我们考古发掘报告的这个资料整理跟发表，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过程，它因为涉及的量非常大，而且这个资料整理啊，它涉及的时间非常长，所以呢，这个中间需要协调大量的这个人力跟物力，还有包括经费的支持。那我们这次

0: 北语之所以会比较快的这个实现，也是我考古团队啊，在这个考古发掘之后，马上集中的开始做这个资料的整理，所以才能够在短短的两年之内，能够把这个资料整理完，同时的这个发表出来。只有在这个之后，我们才能进入到下一个环节分配。
1: 漳州圣北语元代沉船遗址坐落在漳州市古雷港经济开发区古雷半岛东侧海域，地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东洋南洋航线交汇的要冲，是国家文物局“十四五”考古规划唯一重点水下考古发掘项目。2023年10月被列入考古中国首批水下考古重大项目。那么这艘沉船是如何被发现的？对于它的考古发掘又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呢？继续来听报道。
2: 700多年前，一艘满载瓷器的中国商船在福建漳州圣北语海域沉没。这段深埋海底的历史因一场台风重见天日。2010年10月，第13号台风鲶鱼在漳州市古雷半岛附近海域登陆，风浪吹翻了当地渔民的养殖箱。渔民雇请潜水员下海打捞的过程中，意外发现了海底散落的瓷器。2014年10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水下考古专题调查队开展调查，找到了一艘元代沉船——漳州圣北语沉船。2022年8月至2023年10月，由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福建省考古研究院、漳州市文物保护中心联合实施水下考古发掘，累计出水文物17223件，以元代晚期龙泉青瓷为主，办出陶罐、铅锤、印章等与航海和船上生活相关的遗存。时任圣北语沉船发掘项目副领队陈浩。
3: 宋元时期，因为当时的这个海外贸易政策是比较积极开放的，到了元代呢，达到了一个海外贸易的发展高峰。那宋代主要是福建的窑口的一些产品，那到了元代呢，可能就是龙泉窑的天下。像我们在全世界各个地方发现的这个沉船呢，有大量的出水这个龙泉窑的这种青瓷，圣北语就是一个典型一个代表。像这个呢，这条船就是元代龙泉窑大量外销的一个典型的一个代表。
2: 漳州圣北语元代沉船，船体残长约17米，宽4.5米，是全国首次发现保存完整比龙骨的元代海船，填补了我国元代海船研究的空白，同时也是全球目前出土龙泉瓷器数量最多的沉船，实证了元代晚期海上贸易的繁荣盛况。陈浩透露，考古过程中，这片海域的水下能见度仅1米以内，且沉船处于近30米深的海底，存在水下流急、平常时间短等诸多难题。考古团队通过科技创新、改良装备，在低能见度的环境下完成了精细化水下考古发掘。
3: 这是我们用新技术，就是用这个反响树脂跟碳纤维那种布，在水下加固催肉文物，在文物表面呢形成一层硬壳，然后再把它这个整体提取出水，出水以后再进行拆解，在最大程度的保证这个脆弱文物的这个一个完整性。
2: 近年来，漳州圣北语项目取得丰硕科研成果，也是我国截至目前水下考古项目中获得专利数量最多的项目。该项目取得1项软件著作权、7项国家授权专利，一系列技术创新攻克了低能见度海域精细化水下发掘难题，多项技术经验被纳入我国水下考古操作规程重点试行案例，这里也成为了国内水下考古新技术的试验场，持续推动我国水下考古整体技术水平提升。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近日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顺利返回广州。历时30天，科考团队在南海4100米深海打下2口探井，成功取出南海洋盆深处的玄武岩岩芯，稳稳拿下超深水大洋钻探全套作业能力，向着深海科考的愿景迈出了坚实一步。
5: 专家介绍，这次试钻是梦想号入列后大洋科学钻探领域的首秀，任务不仅验证了国产钻探装备，搭建完整取芯体系，在南海演化研究上实现了多项突破，更把我国深海硬岩钻探取芯能力提升至5000米级，我国也就此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全球第3个依靠钻探船获取深海洋盆玄武岩样品的国家。
1: 向海底岩层打洞取芯， 就像是翻阅地球藏在深海的地质日记。这次梦想号叩问深海承载着怎样的科学意义，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6: 这确实是梦想号开展大洋科学钻探的首秀。之前的话，梦想号
7: 最大玩钻深度超4929米，最大进尺864.77米。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用世界一流的成绩单宣告自己的。

0: 改变位置。但是呢，科学家通过地球物理调查呢，就发现全球大概有50多处扩张级发生跳跃，会花1到2个百万年的时间，在一个位置的扩张停止下来，同时在一个新的位置上，岩浆又从下面的大规模的冒出来。是什么原因导致它跳的？原先的学者一共有2种观点，但是呢，一直没有去通过钻探来检验它。这次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1: 然而，想要获得深海玄武岩岩芯，为还原扩张级跃迁过程取得实证，却并非易事。孙真介绍，全球大洋底部的玄武岩通常分布在深水和超深水区域，水深在1000至7000米范围内。同时，既然叫硬岩，玄武岩的特征就是质地非常坚硬，通常削铁如泥的钻头碰上这样的硬茬子也倍感棘手，再加上它们通常比较脆，给钻探取芯工作带来不少困难。
0: 钻这个硬岩是既需要能力又需要技巧这样的一个作业的方式，它也成为检验一个大洋钻探的平台能力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同时，南海的沉积物很多，即使海山啊，看上去好像高高的耸立在海底，也不总是能够拿到硬岩的岩石，因为它经常会被沉积物啊给覆盖掉，必须得穿过几百米厚的沉积物才可以取到硬岩。所以的话，在南海的深海海底获得硬岩，我们认为很自豪，这也是主要的原因，因为它的难度比较大。
1: 本次试钻任务过程中，科学家们不仅构建起与国际大洋钻探同等水准的取芯作业体系，多个作业回次取芯率突破100%，取芯效率、质量和作业稳定性也达到国际大洋钻探先进水平。孙真介绍，团队创新构建起超深水高难度井钻探风险防控与应急处置体系，首次开展船载深海遥控潜水器长时间高强度连续协同作业。两台潜水器在4000米水下累计作业超358小时，单次连续作业最长103小时，作业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首次按照国际大洋钻探标准，现场完成岩芯样品的采集、整理、编录、切剖、扫描、取样、测试、入库等全流程多参数处理分析，掌握了超深水大洋科学钻探全流程作业能力。
0: 岩芯上到桌面以后呢，它里边的气体肯定是跑得特别快，生物你改变了它的这个环境之后，它也死得特别快。所以呢，不损失信息的情况下，我们要想理解地下的情况，就得在船上做一系列的地球物理的、地球化学的、微生物的各种的这样的分析测试工作。在气体没有跑光啊，然后流体什么的90%以上都还在，然后有一些生物体还活着的情况下，就尽快进行现场处理。而这些数据的话是可以一直用的，这样的话将来可以提供给更多的学者开展研究的工作。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纵横追问新闻，
3: 近日多地消费者反映，他们在河北秦皇岛一家汽车销售公司购买二手车时，销售人员承诺车辆没有贷款，只是过户需要等一等。而如今呢，公司宣布资金链断裂，停止偿还月供，买家才发现自己买到的竟然是抵押车。
4: 付清了购车款，车也开回了家，却发现车上还有没有还完的贷款。甚至还有买家反映，自己全款购买的车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登记车主跨省拖走。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纠纷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5: 2025年10月，辽宁铁岭的吕先生在某短视频平台刷到一则二手车销售广告，与河北秦皇岛中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的业务员建立联系，此后向该公司支付了6.6万元，全款购买了一台二手车。
6: 销售员直播啊，他说的这个是0公里二手车，然后我就了解，加微信了解了一下呀。这个销售员当时跟我微信上说的是没有抵押，没有贷款。包括就是在合同上写的，就是在6到13个月之间给我过户。销售跟我说的，1年以内过户，要是不过户的话，给我退车。去了当面签的合同，付的全款。
5: 去年12月，吕先生在秦皇岛提车以后，目前仍在正常驾驶这辆车。他一直在等汽车贸易公司。

0: 通知其可以正常办理过户。直到今年九月，他才发现这台车名下有银行贷款没有结清。
1: 我是在九月二十号看到他那个告知函以后，然后我查询车辆档案，还有核实这个吉利金融机构，查到了这个车有抵押贷款。当时这个车他是贷了8万块钱，现在是还了11期，还剩6万多块钱贷款。
0: 2025年12月5号，乙方吕先生与甲方秦皇岛中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显示，双方约定甲方应于2026年11月14号前向车辆管理所申请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将车辆所有权转移至乙方名下。记者注意到，协议条款中并未载明所转让车辆没有银行抵押贷款等内容，但吕先生向记者提供的其与销售人员的聊天截图显示，销售人员一再保证所售车辆不是抵押车，没有任何贷款，原车主正在领取新能源补贴，必须6个月以后才能过户。
2: 那个绿本为啥不能给你啊？就是因为我这个补贴没到账呢，我怕你把这个户过了，你过户了之后你影响我补贴到账了。
0: 吕先生的遭遇并非个案，河北沧州的王女士也告诉记者，她也是去年12月支付了7.8万元全款从该公司购买了一台99新的二手车，
3: 就是比市场稍微便宜点，没有便宜很多，我当时我就直接提走了，当时没跟我说是分期车。后来我管他要绿本，他说这个绿本啊，现在我们有那个手续没走完，还有一些补贴没到位，我们得半年到一年。
0: 几天前，他从销售人员处看到一份销售公司的告知函，此时他才得知自己全款买的是一台在别人名下的抵押车。
3: 销售给我们发信息说他们这个公司出事了，让我们自己联系老板。我又开始联系，打不通电话，然后我在网上看到别人发这个公司说爆雷了，我才知道我这个车是分期车。
0: 秦皇岛中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向客户发布的告知函称，前期收车及持车成本与当前市场价格严重倒挂，经营亏损扩大，目前资金链已经断裂，受此影响，公司在原合同项下尚未支付的月还款、尾款、结算款以及相关配合义务已经难以按期履行，自2026年9月21号起暂停支付月供，而且不排除后续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或者重整的可能。在王女士质问销售人员的通话录音当中，销售人员也承认当时没有向王女士说明这是分期车。
4: 我承认，我没跟你说，我承认。
5: 我这马上不是还清了吗？为啥不能过户呢？我
4: 就
5: 纳闷儿。
4: 马上你就过户，但是他现在宣布破产，他就没有了。今天刚宣布的，知道吧？
0: 目前这辆车仍然有王女士实际控制，但她担心一旦这辆车的贷款断供，她可能面临前车两空的风险。而远在黑龙江哈尔滨的二手车买家陈先生，今年8月1号才全款支付了14.2万元买的二手车，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几天前突然被原车主从哈尔滨拖回了秦皇岛。
6: 9月22号的晚上，原车主已经上我这把我车偷走了。我是14.2万，我全款提的。他承诺说是一年以后给过户，说你就先这么开着。他当时跟我说的是，说因为这车他们有些特殊原因，说这个原车主吧，他们是不是以买车实用为目的？他们是买完车直接就卖掉了，他们为了套取国家这个补贴。
0: 9月23号，陈先生已经向哈尔滨公安机关报案称车辆被盗，辖区派出所已经向其出具受案回执。记者与陈先生案涉车辆的原车主刘先生电话取得联系，对方表示不方便接受采访。记者还致电秦皇岛中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的公开电话，也无法接通。一位常年从事二手车买卖交易的业内人士表示，一般情况下买卖二手车都可以直接过户，所谓零公里二手车大多为行驶里程较短的准新车，此类车辆在行业内的交易也比较普遍，
7: 就直接过一下户就可以了，所以说他就有这个差价，他才有这个市场，比他去4S店买新车又交保险又交购置税，比他要便宜个有个差价，有个1万到2万的差价，会有人贪这个便宜，行业里边也不罕见，主要问题在于他买车的时候连那个登记证书都没给他，我们买车的时候正常需要登记证书、行驶证，正常的手续不成就没法买，没法交易。
0: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谢树表示， 以旧换新为名招募名义车主，虚构交易材料套取银行贷款，又将同一批已经抵押的车辆出售给购车人，并且收取全款。如果查明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就涉嫌合同诈骗罪和贷款诈骗罪。对于购车人而言，应该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并且同步向贷款银行说明车辆实际占有情况，保存合同、付款凭证和沟通记录，配合公安机关并案侦查和追赃挽回损失。此类案件越早刑事介入，越有利于查清资金流向，防止证据灭失。曾为检察官的法律人士薛永奎分析认为，除了汽车销售公司涉嫌刑事犯罪以外，对于背贷人的名义车主而言，可能同时面临刑事和民事的双重法律风险，逾期还款还会影响个人征信。
6: 对于涉案汽贸公司操盘人而言，以涉嫌贷款诈骗罪或者合同诈骗罪，如果背贷人涉嫌清楚自己只是人头，与汽贸公司操盘人串通协助套取银行贷款，有可能被认定为贷款诈骗罪或者骗取贷款罪的共犯，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0: 法律人士乔峰则认为，案涉车辆均在他人名下，因此案涉公司与新车主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实质为车辆代售协议。如果贷款合同或者抵押合同是原车主售车以后添加的，新车主可以第三人身份申请撤销抵押贷款合同。
8: 如果说是二手车公司找原车主冒名替代的身份来购入车辆，再从新的购车人那块取得钱款来弥补之前贷款所产生的利息，那就是说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的目的，就涉嫌刑事犯罪了。
0: 记者采访了解到，已经有多名受害者到秦皇岛市公安局经开区分局报案，具体事实究竟如何？总台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目前公安机关已经立案，案件正在侦办中。
9: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0: 当地时间27号，法国举行参议院选举，其右翼政党国民联盟首次获得足够的席位，得以组建参议院党团。据法国媒体报道，这一突破被该党视作入主爱丽舍宫前的最后一步。
11: 虽然这次参议院改选，国民联盟席位总量有限，参议院主导权仍然掌握在传统的中右翼手中，组建党团只是获得议会程序性的权利。不过有分析指出，国民联盟这次在间接选举当中取得突破，反映了其地方根基在持续的壮大，逐步进入到了议会博弈场。
10: 国民联盟阵营组建党团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一现象会对明年的法国大选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12: 法国参议院共有348席，参议员任期6年，每3年改选约半数席位，本次改选178席。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此次拿下9个新增席位，加上2023年当选的3席，再加上其盟友共和国右翼联盟本次赢得的2席，国民联盟阵营在选举中共获得14席，已经迈过了在参议院组建党团所需的10个席位的门槛。国民联盟主席巴尔代拉表示，
13: 我很高兴地宣布，国民联盟将历史上首次能够在参议院组建党团，党团将在未来几天内成立，其职责是推行国民联盟的理念，捍卫法国人民，这显然也是本次竞选活动期间的又一个关键步骤。
12: 在政治光谱的另一端，左翼参议员雅尼克·雅多则对此结果表达了忧虑。
14: 我们的担忧是，国民联盟仅凭其存在就会把共和党人，或许还有中间派，进一步拉向不符合共和国价值观的立场。
12: 选举结果还没有正式公布时，国民联盟总统候选人玛丽娜·勒庞就抢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国民联盟取得了历史性胜利。他表示，结果超出预期，是全面性突破，证明国民联盟在全国日渐受欢迎。从数字来看， 14个席位，相比于此次改选的178个席位，只占了零头。这次选举结果也不会翻转参议院的政治格局，共和党和中右翼力量依然保住多数地位。任职参议院议长十多年的77岁共和党人拉尔歇预计近日将再次当选。右翼、中右翼和社会党仍是上院的三股主要力量。那么，为什么法国媒体将国民联盟此次的选举结果看作是创纪录，勒庞又称之为历史性胜利呢？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向中国之声表示，党团在立法工作中扮演关键角色，国民联盟在参议院的运作方式将发生根本性变化。
15: 虽然说呢，它这个席位增加并不多，而且呢，在这个总的参议院改选的一系列占的比例不是那么的高，但是对于这个国民联盟这样的极右翼政党来讲，它属于一个质的变化。那么这个党团的作用呢，就跟一般的单一政党的作用就不一样了。它可以联合其他的，比如说这些偏右翼的一些政党组成这种政党联盟。那么这个党团呢，它实际是在这个议会里边，比如说它的发言时间啊，它获得公共支持啊，包括它参加一些专门委员会的这些权利啊，都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12: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场选举的机制本身。法国参议员并不是由选民直接投票选举产生，而是由包括市长、市议员等在内的数万名地方民选代表投票决定。这种间接选举天然有利于在市镇深耕数十年的老牌政党，一直以来也是国民联盟的短板。这一次缺口恰恰从这里被撬开。今年三月，法国完成六年一次的市镇选举，选出了全国约3.5万个市镇的市长等地方官员。法国媒体注意到，此次参议院选举，国民联盟在一些地方拿到的票数已经达到2020年上次市镇选举时的5倍。王硕观察认为，国民联盟的地方根基明显扩大。
15: 参议院呢，它很大的象征的是地方的一个状态，就是这个政党在地方的根基如何。像国民联盟这样的政党，他们在这个地方的这种根基都不如传统的社会党和共和党这样的老牌政党。那么这也是他选举的一个薄弱环节。那么现在呢，他呢在这个参议院里面这种获得的席位的增加呢，就显示说他在地方的根基在增强。从上半年的地方选举到现在的这次刚刚的这个参议院选举，现在主流政党的阵地呢，应该说在进一步的被压缩。那么包括像极右翼，甚至像梅兆雄的极左翼不屈法兰西，他们在这种地方政治里面，他们在取得一点一点的一些进展。那未来到比如说明年的大选的时候，那么这个趋势可能会更加明显。
12: 明年4月18号，法国将举行总统选举，在参加大选第一轮投票的多名候选人中，勒庞已经连续多月在民调中获得最高支持率。这次参议院改选是法国明年总统选举前举行的最后一次全国性选举，被看作是法国选民与地方政治力量在大选前最后一次全国性的表态。当前，国民联盟党团是下院规模最大的党团，对勒庞而言，这次上院的突破似乎来的正是时候。
15: 应该说，这对勒庞来说是利好消息啊。如果说他在这个参议院里面同样啊取得了一个，虽然说的席位并不是有那么，但是它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啊，是一个质的变化的话，那就证明国民联盟它在这个整个法国政治体系中，它的地位、它的话语权都得到了一个提升啊，尤其是在现在几个候选人，应该说主流的热门的候选人，他们其实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包括菲利普啊、阿塔尔，还有勒庞，还有包括可能梅朗雄，他们几个他们的这个差距并不是很大。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对于勒庞的这个加分项是非常明显的作用。
12: 不过，参议院的捷报还不足以让勒庞高枕无忧。横在他与艾丽舍宫之间的，除了尚不明朗的选情，还有一道司法关卡——法国最高法院对他的终审裁决。2025年3月，勒庞被判处挪用公款罪名成立，5年内不得参选公职。今年7月，巴黎上诉法院调整了对其刑罚，勒庞宣布参加大选，并称计划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明年4月，法国选民会给出自己的答案，而在这之前，最高法院的一纸裁决或许会先一步改写剧本。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析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两场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分别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有关情况和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将于今天在北京开幕，主会场活动将持续到10月5号，将联动部分景区、商圈、剧场及高校，覆盖全国10座戏曲特色城市，推出精品大戏展、票友竞演、戏曲嘉年华等活动，以戏曲文化赋能美好生活。2026武汉国际银发经济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到10月1号在武汉国际博览中心举行。本届银发博览会以“智享银龄，链动未来”为主题，展览面积达3万平方米，汇聚400多家展商，设置银发经济首发专区、医养融合、适老化改造等专业展区，打造集展示、交流、对接、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今天是第27个世界心脏日，今年世界心脏日的全球主题为律动不息 Don't miss a beat， 倡导公众提高心脏健康警惕性，重视身体发出的每一个微小预警信号，坚持早识别、早筛查、早干预，主动规避隐匿的心源性健康风险。体育方面，今天本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10个比赛日，羽毛球迎来各单项决赛，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刘胜书、谭宁和蒋振邦、魏雅欣将分别出战男双、女双和混双决赛。女足两场半决赛将于今天打响，中国女足将迎战朝鲜女足，日本女足将与韩国女足争夺另一决赛席位。此外，举重、田径、篷球等项目也将决出多枚金牌。国际方面，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 G20 贸易部长级会议定于9月29号到10月1号举行。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刑部衙门三堂会审，今儿晚上破了例了。这刑部衙里里外外是灯火通明，外面240名小队的是戒备森严，弓上弦，刀出鞘，密摆刀枪，5步1岗，10步1哨。掌灯之后，官员陆续来到。梁九公代表皇上参加的，迎接皇上一样。审理王也来了，哎，明珠也来了。其实明珠完全可以叫孟子昌代表，但他不放心，今天是关键时刻，他左思右想，还是出席参加。他虽然不是审问官，可以作为列席旁听。最后压轴的顺天府的府尹师的人，率领着赵壁、孙玉堂等等众人全都到了，因为允许旁听，